0: 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佳姐啊，这晚高峰也太堵了，咱们这都在路口等了两个红灯了，再这么下去赶不上客户的签约会可就麻烦了。
8: 别急别急，晚高峰堵车这是常事儿，安全第一，你看前面路口的车排得挺密的，慢慢跟着就行了。签约会咱们提前跟客户沟通过，晚几分钟没关系。
6: 你听什么声音？
8: 好像是救护车，
7: 好像从咱们后方过来了，可咱们前面就是红灯，怎么让啊？要是变道让行，万一被拍违章还得扣分罚款。
8: 别想违章的事，救护车拉的是病人，每一秒都关乎生命，这时候必须得让行。
7: 可这前后都是车，我也没地方让啊。
8: 咱们可以采用45度让路法，一步一步来。
7: 45度让路法？
8: 对，你往左前方挪一挪，打左转向灯，观察后视镜，跟前面的车保持点距离，咱们往左前方45度开一点点，慢慢来，别急别急，稳住。
7: 哎，你看咱们右边的车好像也在往他们右前方挪动。
8: 对，咱们左右两边都朝各自的斜前方45度挪一下，这样原来平行的两排车就像张开的剪刀一样，中间自然就会腾出一条1.5米左右的通道，那刚好够救护车通过。
7: 真的没想到这样中间还真的空出了一条路，救护车就这么丝滑通过了。佳姐，你这办法真灵。
4: 45度让路法是现代交通文明的生动注脚，是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深度融合，更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践行生命至上理念的具体实践。它以精准的操作规范破解了拥堵路况下紧急救援的通行难题，通过科学步骤让原本停滞的车流化作有序避让的生命通道，用微小的方向盘转向承载起对生命的最大敬畏。推广45度让路法，就是在筑牢生命救援的快速通道，就是在传递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共识，为构建安全有序温暖的交通环境，为建设更具人文关怀的和谐社会注入坚实而持久的力量。
9: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0: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9: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0: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依旧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0度，雨时能见度降低，那么雨天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全天深圳整体都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全天气温是26到32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的阵风在6到7级，相对湿度70%到95%。预计呢，在今天早晨到上午，深圳多云见阴天为主，部分时间依然是有雷阵雨的。目前的降雨啊，主要是集中在深圳的东部，就是在坪山、龙岗、大鹏等区域啊，天气不稳定，所以呢，外出的小伙伴要记得带伞，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到后天，深圳晴天到多云，间中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到酷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度，很炎热。然后7月12号，深圳多云有阵雨，高温酷热有所缓解。展望13到15号，雷雨增多。那近期呢，深圳强降雨的持续时间长，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应高度警惕地陷、挡土墙倒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也提醒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呀、啊！这个到了下班之后的晚上，大家会选择怎么度过呢？很多人可能就回到家躺着刷手机，看看电影，看看书。很多时候会觉得，哎，如果说可以把晚上的这段时间哈运用起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大家一定要听了哈，现在有公益夜校课玩转青年社区。深圳市团校青年夜校有八类有趣的课程啊，那是在这个月到下个月火热开课，而且呢这些课程全部都是公益免费的，先到先得。很多人会说，哎呀，我知道这个活动，但我之前老师报不到名就参加不了。但这一次就很好哈，他这一次呢，他是以周为单位，每周是独立报名的。那么目前呢，首周的课程已经开放了，进入小程序就能报名。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他这个深圳市团校的课程安排都有哪一些哈。7月8月，你看有这个音乐类的，有 AI 乐器弹唱课，零基础学乐器，流行声乐与合唱，还有手杖拼贴创作。运动类有瑜伽的疗愈课，还有匹克球入门。 AI 技术类有 AI 智能体应用， AI 影像创作。其中的 AI 智能体应用呢，它是有介绍这个 AI agent， 然后呢它会每期邀请资深的 AI 嘉宾分享，每期不一样，会分享给具体的 AI 应用的知识与技术，还会分小组学习 AI 与实践应用。像这个 AI agent 的 AI 的系列课程，它的时间地点是7月13号才开课哈，到8月31号，每周一7点到9点，在深圳市团校4楼。然后像学这个 AI 的课程，就建议大家要携带笔记本电脑了。哎，如果说你不想要学这种太烧脑的东西，我想要放松一下，想学一些手账啊、拼贴也有啊，手账拼贴创作。它的时间也是7月13到8月31号，也是每周一晚上的7点到9点。以及瑜伽课哈，女生会比较喜欢瑜伽，还有户外系列课程。时间呢，它是在7月15号到8月26号，每周三晚上的7点到9点。然后这个瑜伽课学员需要自带瑜伽垫。除此之外，跟音乐相关的有这个 AI 自动伴奏乐器，有 AI 乐器弹唱课，还有跟运动相关的匹克球入门等等哈。 有喜欢唱歌的流行唱法与合唱，它这个时间是7月10号到8月28号，是每周五的晚上7点到9点。这种夜课的时间都是在晚上的7点到9点，就在大家下班以后。但是呢，不同的课程它的开课时间是不一样的，不在一个工作日，然后呢开课的周期也是不一样的，它是以周为单位进行抢课，先到先得。目前呢，它的后续抢课的时间哈是在每周日，大家可以记一下每周日。

0: 的晚上8点会准时开抢，然后周三到下周二的课程是一个报名周期，要注意周三到下周二的课程，每次统一开放该周期内课程报名通道。大家怎么报名呢？进入小程序就可以选择对应的课程进行报名，也可以及时关注小程序以及社群消息。如果说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想要找这个小程序啊，可以关注一下青春深圳微信公众号，青春深圳在昨天发的推文，公益夜校课玩转青年社区拼手速哈，这个推文里面会有详细的课程介绍，也建议大家在抢课之前你得先看一下那个课程它的上课时间是不是，别你一抢就去不了，那就很可惜很遗憾哈，把机会留给需要的人。然后呢，每周日晚上8点准时开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课程。来看一下后台，万事随缘哈，哪来的雨，正当阳光明媚。对，现在宝安是没有下雨的，但是可以看到路面是湿滑的哈，说明昨天晚上也是有下雨的一个影响。然后目前的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深圳的东部坪山、龙岗、大鹏，所以呢，在东部的朋友哈，上班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可以学习一门新技能，你们都会想学些什么呢？是刚刚所说的诶，唱歌还是运动，又或者是具体的可以直接应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的 AI 的一些知识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先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我们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记者从深圳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近日2026年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第一批正式发布，清单一共包含15个应用场景，涵盖辅助决策、政务服务、机关办公、城市治理、民生服务5大领域，反映出深圳在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进程中，以场景化推进为抓手，持续拓展人工智能与政务的深度融合的广度和深度。据了解，本年度的清单计划分3批次发布。此次首批发布的清单显示，在辅助决策领域，多项智能工具将有效提升行政效能与精准度。深圳市应急管理局将建设 AI 灾害演变趋势推演智能体，配合智慧经验资产模型库，推演过程数字人智能图文解说等过程，缩短了态势推演和决策的响应周期。深圳市水务局将会推出水土保持方案辅助审查智能体，深圳市财政局的预算项目填报智能辅助系统旨在降低失误率，减轻用户的负担。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则运用 AI 加 RA 的技术来建立既有建筑改造或使用前的风险排查清单，实现风险识别前置，可研偏差减少，投资测算准确。再来关注，近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河连接桥深圳段建设工程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审批意见书正式出具，标志着深圳在继今年4月核发全国首单3维国土空间规划许可之后，又成功落地了全国首份试点项目建设工程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审批意见书。那么此次改革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和用地与工程规划许可两个阶段的土地规划审批事项的实质性融合。长期以来，道路、桥梁等单独选址的线性工程项目的审批受困于分步审查、串联办理的繁琐流程，耗时费力。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紧抓全国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改革试点的契机，打破固有的模式，将两项许可合并办理，统一审查标准与空间管控的要求，实现了同步审批、同步发证，构建起一份审查意见统筹两项规划许可集成审批新模式，从制度层面大幅压缩了审批时限。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面向长期来往深港两地的旅客开展关于深港陆路口岸旅客通关情况的问卷调查，广泛

0: 征集广大跨境出行市民对口岸通关服务的意见建议。此次问卷调查聚焦深港跨境出行市民的通关体验与实际需求，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填写。填写的调查内容涵盖多方面，覆盖旅客的出行目的、口岸选择、交通接驳等基础维度，并用重点考察旅客对通关效率、区位条件、商业配套及交通便利性等因素的权重判断。问卷还设置了旅客对通关延误时长的耐受度调查，综合研判旅客在耗时、费用、舒适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的出行决策机制。问卷也关注到了观看演唱会、跨境医疗等新兴的出行场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深港跨境出行的新趋势与新需求。再来关注，七月深圳市区两级人社部门推出了越能学技能培训系列课程，一共是29个培训项目，计划培训2500多人，培训全部免费，重点开设了鸿蒙技术应用、低空经济、 AI 加人力资源管理、 AI 加 OPC 创业、 AI 短视频、 AI 新媒体运营、供应链管理、居家护理、母婴服务等课程。在市级层面，深圳数智国际人才发展有限公司开设了鸿蒙技术应用课程，培训时间从5月持续到10月，计划培训804人。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开设低空经济课程，同样从5月持续到10月，计划培训400人。深圳市业大传媒有限公司开设 AI 加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计划培训564人。报名呢，大家也可以关注相应的培训机构进行了解。好，再来关注，近日深圳技术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揭牌，同时技术经理人卓越班完成了新一届的开班。据了解，深技大创新创业学院以做科技成果转化的架桥人、做创新创业生态的构建者为核心定位，联动各方，激活师生的创新活力，提供全链条服务，赋能产业升级。学院将与3家机构合作成立3大研究中心，深技大价值在线市值暨 ESG 研究中心致力于跟踪上市公司市值暨 ESG 的动态，输出研究成果。深技大生意创新研究中心致力于跟踪境内外机器人和新材料趋势变化，打造有利于学校产业化的中试基地和检测中心。深技大云创投孵化研究中心主要探寻科创早期种子公司的成长规律和发展逻辑，提供融资孵化等服务。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滨海文旅消费也在持续升温。7月11号到8月31号，小梅沙国际滨海创新湾正式推出了暑期度假系列活动，联动小梅沙海洋世界、小梅沙海滨公园，还有深圳美高梅酒店及静海广场环湖商业街区，通过多月多元业态的深度融合，构建起覆盖游玩住食购娱的片区级全域度假体验。在暑假期间呢，小梅沙海洋世界推出极地动物加油季，在白天游客可以步入小梅沙海洋世界，近距离的观察北极熊、白鲸、企鹅等极地动物，体验高品质的室内海洋探索与生态科普。那么暑期呢，更有水下足球热力秀等升级版演绎的全国首秀，同时有大批高品质的文创商品上新，满足旅客的消费升级需求。作为园区的科技亮点，趣味十足的机器人舞蹈团也会在这个夏天热力助阵。小梅沙也同步推出了暑期票务福利，其中小梅沙滨海乐园推出的99元单人畅游卡，持卡游客可以在9月30号之前无限次的进出沙滩。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轻一点，戴耳机。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 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啊！今天可以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想要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你们都会选择什么呢？要技术类的，还是刚刚所说的运动类的，或者说是一些解压类的，都可以来互动分享啊。来看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因为呢其实最近呢已经到了毕业季嘛，然后呢毕业生也进入职场，其实在签订劳动合同这个是一个必然经过的环节，但是呢有些劳动合同藏着陷阱，你可以识别出来吗？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和防范的重点都有哪些，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霸王合同，所谓的霸王合同是指公司在劳动合同当中设置了公司可以随意解雇员工或者免除公司责任、排除员工权益的条款，以及限制员工辞职权的条款等等。那么这种合同可能会严重损害员工的权益，但是由于违反法律规定也被认定为无效条款哈。但是呢，求职者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审查，对于霸王条款可以提出异议，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等来主张条款无效。下一个就是抵押合同，一些公司可能会要求员工在合同当中同意将身份证件、扣押或者个人财产或者财务权益作为抵押，来确保员工履行合同。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员工不按照合同要求去履行，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回证件或者财产的损失。那求职者呢，不要将你的身份证件和个人财产抵押给公司啊，一份工作哈，不至于。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合同当中不得设置此类条款，如果身份证或者个人财产已经被公司扣押了，可以向劳动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下一个就是竞限合同，竞业限制或者竞业禁止合同将限制员工在离开公司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加入竞争对手或者自己创业经营同类业务。那么这类合同一般会在重要岗位或者涉密岗位当中遇到，应届生求职遇到的不多，但是也有公司会要求全员签订竞业限制合同。那如果你遇到这种竞限合同哈，要谨慎评估，因为这种合同可能会影响你的职业自由度和未来发展。在签署竞业限制协议时，也要看好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时可以拿到的补偿金，以及违反竞业限制义务时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求职者在签订合同时要仔细的去考虑竞业限制的期限和范围，确保不会对未来的职业发展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下一个是阴阳合同，阴阳合同是指公司在正式的劳动合同和非正式的口头约定之间存在矛盾或者差异。一些不良公司啊，可能会口头承诺一些福利和权益，但没有在劳动合同当中进行约定，或者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不予执行，或者通过口头协议随时修改合同内容。那么求职者呢，要确保正式合同与协议是一致的，与这个口头的协议是一致的，避免公司阴阳手法。一切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我们都要看什么，看合同，仅是口头承诺的话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的。空白合同，空白合同是指在公司在合同当中啊留下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合同期限、劳动报酬、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等等，这些他控住了，留下一个横线，他没有明确的约定，以便公司随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填写。那么这种合同可能会导致员工在未来面临不确定性和利益受损的风险，所以求职者在签订合同时要确保合同中的所有条款都明确约定，不留空白哈。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合同的签订日期非常重要，一定要和用人单位沟通好，明确合同的签订时间，不留空白。 那么大家在签署合同之前哈，不要急于决策，要注意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有问题的要去咨询专业的人士，对于有异议的地方需要谈判和修改的要注意哈。

0: 还有就是这个很关键哈，合同是合同签署是一式两份的，自己保留的一份作为备份，以备将来作为参考或者是证据哈，所以你自己的那一份合同一定要留好。劳动合同必备条款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第二就是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住身份证或者其他的有效身份证号码。第三，劳动合同的期限。第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第五，工作时间和休息假期。第六就是劳动报酬。第七，社会保险。第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第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那其实除了以上的必备条款，在劳动合同当中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还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然后有一些公司它可能也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成本，会有一种试用期过了才跟你签合同的情况哈，这个需要注意。试用期也是要必须要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啊，用人单位呢自用工之日起就要跟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就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为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的一个月之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呢，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都没有和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因此呢，无论用人单位是否与劳动者有约定试用期，都应该自用工之日起的一个月内哈，注意有个时间，这个也是很多公司他可能不会立刻跟你签合同，但是会在一个月之内，这个也是合规的，来跟你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如果一个月以后他都没有跟你订立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就可以申请相应的仲裁了。你们在签订劳动合同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也可以来互动分享。好，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也提醒各位车友，目前呢我们的降雨云团主要是集中在深圳的东部，坪山、龙岗、大鹏等区域目前天气是不稳定的，所以外出的小伙伴记得带伞，注意出行安全。在今天的上班时段，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0度，在下雨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雨天路滑，要注意交通安全。在稍后报时之后，我们会和江门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哈，大家有任何关于江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进行留言，在稍后的直播中我们会进行互动。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趣说保安，惊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
3: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5: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6: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5: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印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6: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5: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7: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5: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7: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5: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7: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5: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6: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5: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室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6: 塔印书香远，泉润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5: 塔是凤凰塔，泉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8: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5: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8: 先祖文应龄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5: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8: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5: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8: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5: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9: 走吧，战士！元气扫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9: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 们已经决定暂停，已发了自然。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是周四，我们依然会连线到的是江门电台的主持人。下面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连线。
1: 嗯 ，Hello，
0: 早上好，
1: 兵哥，小鸡早上好。
0: 对，江门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1: 好的，宝安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江门电台的陈国斌啊。DJ Ben， 那本周的话我们又相约了，不同的天气的状况哈，让我们心情上也有点不一样。
0: 对，
1: 今天呢相对来说我看到了久违的太阳哈，所以呢心情还是蛮不错的，
0: 下了几天雨啊，确实。

0: 历史的西丽塔哈，它正式向我们的公众免费开放了，是近期才开放的。这个西丽塔它一共是有七层，而且呢很多塔呢它开放你不能上去，这个西丽塔你是可以登上这个塔顶的，然后呢每一层它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关于西丽塔的环湖半日漫游，它涉及到好几个景点。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环西丽湖绿道，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在连线当中也有分享过好多次啊，那个绿道其实很惬意走着。这个绿道呢是我们深圳首条绿道加 B 道合二为一的生态廊道，它的设计就一个原则，低干扰轻介入。那么步道也是顺着地势在走的，驿站和观景台会藏在山林里，你不仔细找甚至看不见他们哈，因为主角不是路不是山、而是走在路上的你，让你沉浸式的去融入其中。首先分享一下这个西丽塔，因为它是最近才刚刚再次开放，它的历史呢是始建于1984年，一共有32米高，有七层八角飞檐翘角。然后呢它最早呢是西丽湖水库的一个瞭望哨，它是在塔顶的嘛。然后呢后来呢它的这个仿古造型就让它成为西丽湖片区比较具有辨识度的一个地标。在90年代中期，就像我刚出生那会儿哈，它因为一级水源保护区域的管控升级，塔门就关上了，之后的30多年它都一直没有开门。所以呢这个西丽湖这一片其实它也随着时间的发展已经经过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哈，曾经的西丽湖度假区如今是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然后它再次开放之后呢，可能很多老深圳人会有很多的回忆哈，会去周边看。那么今年的6月呢，西丽塔也是重新向公众免费开放。我们就来详细说一下这个怎么玩。首先呢我们有说刚刚他有说到它是一层一景嘛，每上一层都会有不一样的画面，你都是可以拾级而上的。一二层呢它是被这个大乔木环抱，绿意是隔窗涌入，慢慢呢你爬到三四层的时候，塔身呢渐渐就会比这个树要高一些了，视野就会好很多。然后你登顶到七层的时候，就有大片的湖水在你的眼前展开，凉风拂面哈，这也是最舒服的时候。每一层它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到了塔顶呢，你可以北望阳台山，南眺流仙洞总部基地，恰是一半山水一半城的南山底色。同时塔顶呢它还设有一个观鸟的望远镜，在运气好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苍鹭哈，可以看到很多漂亮的鸟儿，哎，你会觉得这里呢是自然生态才该有的一些模样。然后呢除此之外，这个西丽塔先说一下它的开放时间哈，4月到6月，也就是这个时候它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7点开放。然后呢11月到次年的3月是早上7点到晚上的6点，它的入园方式是免费开放的，也不需要预约。到了西丽塔之后呢，其实它周边的一些环湖的一些景点也是值得大家去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叫做问山叠水，一听名字就很文艺哈，
1: 很有诗意。
0: 对，从西丽塔下来呢，你可以沿着绿道一路向西，问山叠水呢是让你很惊喜的一站。这里呢它是有一个层层叠叠的水景平台，每一处都是一片小小的天地。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它有一间透明的玻璃房子，很通透的一个玻璃房，就是你可以完全进去之后里面是有空调的，里面很凉快，然后
1: 这很适合
0: 对吧，很热是不是？
1: 对，可以在玻璃房里面就是那种外面很热，突然间进去特别凉爽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然后你可以透着那个玻璃看到外面的景色，里面是很凉、凉快的，那个时候的心情特别愉悦。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夏天到户外，你总会觉得哇好热很难受哈，但这个玻璃房它既可以让你看到外面的景色，里面又有空调，不会让你太过于炎热哈，然后也是很适合拍照打卡的。下一个呢叫做横塘垂雁，这个地方呢它是栈道从岸边向湖心探去哈，会像一只墨笔横卧在水面，你走在上面就像是踩在湖中的浮岛一样， 哎，也是非常有这个意境，可以拍出人在画里的一种氛围感。
1: 嗯，
0: 然后再下一个叫做写意三河，这个顾名思义哈，它是有三条溪流在麻看村的南部交汇，河流两岸被绿林簇拥，踩过青雉。

0: 的灌水栈道，你可以看见小鱼游过水草，岸上还有人荡秋千，还有人在驿站小憩哈。这里呢也是环湖漫游的最后一站，非常适合慢下来。所以呢，其实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路线呢，它总共路线不长，就大概是5到6公里，你走走停停的话，可能是2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完成。然后呢，绝佳的机位刚刚有说到哈，首先是西丽塔的7层观景台，一层一层往上走，7层观景台。还有呢，可以看到这个汶山叠水平台呀，横塘垂燕水岸等等，所以呢也非常分享给我们江门的朋友哈，可以来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因为其实它也是一个绿道加碧道的一个设计，所以呢整体的你在逛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很热，但也建议大家可以在下午4、5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再去逛，因为现在确实天气
1: 白天就中午的时候是比较热的。
0: 对，
1: 嗯哼，
0: 对，
1: 这个西丽塔吧，它也是见证了西丽水库周边的一个发展，对，所以呢，上塔的刚才我觉得那种意境是还是蛮不错的，就是每一层你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应该是那种一开始上去时候会见到很多绿色的东西，然后慢慢就见到那个西丽水库，
0: 对，
1: 然后再上到最顶端的时候就会看到城市方面的发展，那种由自然过渡到现代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嗯哼，好，
0: 所以很分享大家哈，可以周末暑期，然后跟自己的孩子呀、家人来走一走我们这个西丽塔环湖
1: 然后再看一下西丽水库的周边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吃的玩的啊，也可以一条线路安排。
0: 啊，对，这里离深职大很近，就是
1: 深大、
0: 对，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深职大你们知道的，在这个大学附近很多吃的。
1: 对对对，大学附近都是很
0: 多吃的。对，刘仙洞附近很多吃的，而且这种吃的是很接地气，就是价格它比较实惠，花样也多，然后也建议大家可以逛完之后就直接在附近解决晚餐了。
1: 也可以带小朋友去啊，看一下深圳的一些学校，
0: 是的，
1: 让他们有一个目标。
0: 可以。
1: 深圳学校那个分数特别高，
0: 都不低哈。对，
1: 好的 ，OK， 谢谢小溪的一个介绍哈。今天小溪他们的风格是挺自然的那种风格，
0: 对，
1: 那对。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风格是比较音乐的那种风格，
0: 哎，可以
1: 的。因为呢，每到夏天的话，诗坛华侨古镇都会准备一些明星烟花音乐会的。
0: 哇，
1: 那上一年不是也跟大家介绍过吗？
0: 有南拳妈妈，我还记得。
1: 对。然后呢，这今年的7、8月份的话，每个星期都有哇！对，每个星期都有哦，每个星期都不一样。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其实他的这些歌手都是属于我们两广地区比较喜欢的一些歌手，粤语歌手。
1: 对，也不是随便请我去的那种啊，他都是大家认识的。所以呢，现在就形成了一到夏天，大家都会问哈，叫赤羊古镇会不会就请一些什么样的歌手来？因为呢，他是不用额外的去加钱的，
0: 对，
1: 那您就只要买门票进去。啊，然后就是那一天的那一场晚上看的那个火秀之后，就会有那个那明星的演唱会，这是另外增加的，
0: 很抵哈。
1: 对，刚刚也公布了我们这个烟花演唱会的阵容哈。
0: 嗯，
1: 最后一组是神秘歌手，待会猜一下，让小溪猜一下你猜到是哪个？
0: 你知道吗？是神秘歌手？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但是他埋那些伏笔嘛，我们是可以猜一下的，对。
0: 可以。
1: 那首先看一下啊，明天啊 ，OK， 明天啊，马上就来了，就是7月10号哈、啊，是我们的坤哥啊，
0: 吴
1: 叶坤。对、我跟坤哥还是挺熟的，因为他来，对他来家门，有时候也会找我。
0: 哇，厉害喽！
1: 然后他的那首歌就是
0: 晕了，
1: 我昨天。我这样笑他，就是原来他不够爱我嘛，原来他不够爱我，我这样笑他，你就没人爱了。对，这首歌的话，应该是很多朋友会认识的。然后每次他来家门的时候，我就叫你不要坐在我旁边，你坐在后座。因为你是原来我坐在后背坐的。
0: 跟他玩梗哈。
1: 对，玩梗了。啊，对，会唱的这支朋友的话，其实都会在 KTV 里面哈、啊，撕心裂肺的去唱这首歌曲。
0: 对。
1: 也是他最红的一首歌啊！明天呢，吴叶坤。
0: 吴叶坤。
1: 对，然后呢，下个星期7月17号的话是 AGA
0: 阿嘎，可以。
1: 阿嘎，对，江海嘉，对啊，他也是不少一些港乐 R&B 的，心中唱的比较抒情，然后那种感觉是蛮不错的，
0: 算是新生代的实力派了，对。
1: 对，好，然后呢，7月24号的话，稍微会有一些。情歌摇滚类的，比如沙哑的，就是陈乐基
0: 哦，
1: 跟 Killer Soul 的那个杀手锏啊。那陈乐基大家、 听起他的歌最熟的应该是月半小夜曲吧，
0: 对对对，月半小夜曲
1: 啊，水蜜浪子心啊。

0: 岁月这些啊，但不知道本次的话，因为他之前参加那个中好声音嘛，
1: 对
0: 啊，然后本次的话会唱什么歌呢？歌单我手上还没有，不过我觉得月半小夜曲应该走不掉吧。
1: 对，
0: 好，然后7月31号啊，林奕匡
1: 也是实力歌手，
0: 对啊，高山低谷啊，
1: 对
0: 啊，这个我经常都用这句话。就高山低谷里面的歌词，
1: 我拼命在生存，不至于啊，斌哥。
0: 我一看到一些朋友啊，发一些朋友圈去玩啊，吃得好的时候呢，我就会留言一个"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在生存"。
1: 在生存，这首歌也确实很火，很好听。
0: 对，这首歌挺火的。然后是非常有感觉。有时候人生嘛，都是高山低谷嘛，听一些励志一些的歌曲，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他的很多歌都很好听了。
0: 对，他的很多歌
1: 很好听。有人共鸣。对，
0: 难得一遇。
1: 对，也是我听过他的 live 有一年，然后也是实力派歌手。
0: 哎，对，
1: 就基本上
0: 他也来过我们这边开演唱会。
1: 哎，厉害，可以。
0: 好了，摇滚呢，8月7号了。如果我是陈奕迅呢，不知人、对啊，他的那种很陈奕迅的声音，
1: 对，
0: 唱出摇滚的风格啊，陈奕迅那个不知人在8月7号、大家记住日子了，8月7号。好、啊，8月14号了，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
1: 对对对，
0: 对，连诗雅，
1: 连诗雅，
0: 我应该是霆锋演唱会就是在启德的那场，因为他就坐在我前面，他跟陈嘉乐嘛，对，他就坐在我前面。
1: 有合照吗？
0: 我太太有，
1: 可以。
0: 对，然后很高、很瘦、很漂亮，对，所以也是值得一看啊。唱歌声音也非常不错哈。
1: 对
0: 啊，这个叫到此为止嘛。
1: 对，到此为止。
0: 这很多朋友觉得到此为止是 DJ， 但其实是他唱的。
1: 对，他是原唱。
0: 他原唱。然后呢，8月21号的那个周末呢是唐妹她Candy 也是翻唱为主的，她、会唱什么呢？紧急联络人，还有那个陀飞轮那些一些翻唱的歌，都
1: 经典粤语歌曲都会有，
0: 对都有。好了，8月28号来了哈，我给一些提醒大家，8月28号最后一组呢。不是他，是他们。
1: 他们哈，
0: 那他们的话就代表了他肯定是一个两个以上的组合，对不对？
1: 我猜一下。
0: 对，
1: 我猜是 Super Moment 或者是那个 Dear Jen 这两个。
0: 对，
1: 是不是
0: 二选一？对，
1: 二选一。
0: 对，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1: 还有一个唱那个小森林、小传奇的那个森林的那位那个组合。Miss 好像是
0: Mr. 我 Mr. 不会了，因为不知人来了嘛。
1: 好了，已经剧透了。
0: OK， 好，那因为呢，他有一些提示，他是又热血又迷茫的，那么肯定是 DJ 跟 Super Moment 了，我觉得其中一对。
1: 哇，这两个组合都很好听啊，他们的歌。
0: 然后更加有跌倒之后从头再来的勇气。如果有这一句的话呢，那么机会就付之欲出了。我觉得。八成是那个 Supermoon，
1: 可以，
0: 因为他经常跟大家说谢谢你嘛。对，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从他的这几个提示当中
1: 猜到，
0: 因为 Supermoon 他有很多热血的、很迷茫的、跌倒之后从头再来的歌。
1: 对，
0: 你比如说《无尽》啊，《幸福之歌》啊，《小伙子》等等，都是主打一些励志啊、坚持啊、不放弃的。还有他们新的专辑叫《谢谢你》嘛？谢谢你啊，世界！
1: 最后又来了，谢谢你，那就是他们了。
0: 对，我觉得应该是 Super Moment。对，
1: 可以 Super Moment。
0: 哇，熟一点。
1: 如果在赤坎，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氛围，Super Moment 带着大家一起，
0: 对，
1: 还是很嗨的那个氛围，
0: 还是很嗨的氛围。
1: 对，
0: 每一次 Super Moment 还有DJ 这种乐队。来到江门开演唱会的话，还是票还是挺难买的。
1: 票会挺难买，是不是？
0: 对，
1: 我还真有点想那一天去，被你说的有点心动，因为我真的一直很想看 Super Moon 的演唱会，没有看到过。
0: 8月28号，
1: 好
0: ，OK， 好。那么除了有这个演唱会跟那个烟花之外呢，那还有一些其他特别的东西，譬如说。在有还有那个南洋泼水季啊，第一个期待登场啊，参加一些一天会有三场的泼水的活动，还有就是白天在那个中华西路有大家一起的奔跑吧水站，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玩，
1: 可以，
0: 还有呢金须系水乐园啊，里面就是为一些大小的朋友的一个玩水的充电站，可以进去，因为。这个7、8月份跟上一年有点不增加了，就是除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演出还有都有，那些场地的街还有那些提供的游玩的东西都有之外呢， 增加了很多跟水有关的东西。
1: 哇，小孩子真的玩疯了哈！
0: 巢穴戏水池、戏水池等等，它会在酒店里面的，在巢穴的酒店里面也会推出，还有一些美堂酒店的无边泳池。
1: 嗯，
0: 那么大家过来的话，选择酒店的同时，也可以玩水，也可以泼水节，也可以看烟花，也可以看那个明星的演出，所以还是。我觉得蛮丰富，性价比蛮高的一个选择。
1: 对，这个，但它有一些酒店是要自己在订的，是不是？
0: 对，酒店是自己订的，对，
1: 打
0: 带上去，因为它有不同的价格、不同的级别、不同的位置，看你需要什么风格，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不同风格的酒店，进行一个不同的选择。
1: 好的，
0: 对，我觉得这个七八月份大家应该有一个星期留在赤坎古镇，
1: 一定要
0: 去感受一下。
1: 这个确实连线两年多来，赤坎古镇确实是最让人心动，而且它的口碑很好哈。赤坎古镇，
0: 哎，蛮不错的。
1: 对。
0: 然后其实有很多朋友会问，就是这个音乐会要不要另外买票？是不用的啊，
1: 不用。
0: 对，只要大家买景区的门票进去，然后晚上去看那个烟花的时候，就连带会有这个额外的表演
1: 哦，就一起。但这个有没有一些小建议，就是比如说要提前去占位置之类的？
0: 那肯定
1: 要
0: 做一下攻略。好，那你们现在比我们以前好了，我们以前是只有站位的，那现在呢？小米这不说了嘛，也有坐的位置，
1: 有坐，就得抢了，是不是？
0: 对，都得抢了。
1: 好的
0: ，OK。那介绍完之后，大家可以做一下攻略。那个相对的安排。大家可以上去我们的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除了一些玩水的一些选择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拉下来看一下赤坎古镇的这个明星的安排，
1: 对，
0: 就可以看得到了。
1: 然后选择一个你喜欢、感兴趣的明星，那个周末去哈。
0: OK， 好，那麻烦小七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深圳的那个交通状况。
1: 好的，因为今天深圳，虽然说宝安这边没有下雨哈，但深圳的东部还是有降雨的一个影响，然后部分路段目前看的话也是有一些拥堵的，但是呢，随着早高峰的结束哈，拥堵会有所缓解。目前我们深圳到江门市区的话，可以看到。上了高速之后哈，一路都是绿的，从深冲隧道到这个深层高速一路都是绿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了。
0: 江门方面也是啊，额外的通畅啊，大家从深圳过来这边往粤西地区，或者是由我们江门过去深圳的话呢，也是一路畅通的。
1: 可以。
0: OK， 好，
1: 周末可以安排一下了。
0: 好的，好，谢谢。
1: 谢谢斌哥，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下周再见，拜拜。
1: 刚刚有说到赤坎古镇哈，确实每次跟斌哥的连线当中经常都会分享到，然后刚刚有说到暑期呢，是会有很多暑期的每周末哈都会有嘉宾助阵，然后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刚刚所说的连线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江门文旅，然后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每一位歌手来的日期，如果说想要去看一下他们的演出又想去赤坎玩的话，就可以选好时间啦。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个啊。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录什么餐？你别太意外，像个。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全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对集中整治各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区委书记舒玉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姚刚出席，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米勇主持。昨天下午，宝安区跨境电商协会成立揭牌，继2026年跨境卖家增长大会在福永街道智美痛产业园 OAO 会议中心举行，市区两级商务、市场监管、海关、企业服务中心及街道相关负责人、大湾区产业代商协会、高校跨境平台、产业链服务商、会员企业代表等近300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宝安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里程碑时刻。近日，福永街道福卫社区开展了以血脂稳一点、生命多一线为主题的健康急救知识科普讲座，将慢性病预防知识与急救技能深度结合，切实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讲座现场，医护人员结合真实临床案例与社区居民常见的饮食生活习惯误区，系统讲解高血脂的发病特点与隐匿危害。活动同步设置心肺复苏实操演练环节，工作人员现场逐一引导居民上台亲手操作，确保每位参与者都能规范掌握核心动作要领。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广东省普法办第一批法治文化场所名录在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小程序法治地图板块上线，深圳少年警营活动中心入选。

0: 深圳少年警营活动中心设置了警史文化、警用装备、安全教育、机动训练、模拟射击、平安出行、反诈与网络安全、护航经济、环食药安全、禁毒防毒、反恐反邪教、110情景、民生警务、文化长廊等14个主题体验区，配有深小警机器人 VR 体验、警用直升机、海警快艇等设备，集展示、互动、体验、教育于一体，为全市少警队员及中小学生团体提供一站式法治宣传与安全风险教育。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是保安箭头集团。首先还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保安箭头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陈东元，欢迎陈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保安排水公司副总经理张志。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海上田园公司副总经理陈耀昭。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保安数字公司总经理王宇亮。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信息管道公司总经理罗统。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建议，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说一下我们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啊，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陈总哈，保安箭头集团今年在15开局这个大背景之下，提出了打造三大品牌的发展目标。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这三大品牌到底是什么呢？就跟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
3: 好的，很高兴再次来到我们民生访谈，和各位听众朋友做分享交流。我们箭头集团承担着保安区的防洪排涝、水环境治理、旅游景区管理、智慧城市建设以及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运维等工作。我们集团旗下目前有保安排水、海上田园、保安数字和信息管道等4家全资公司，同时呢也参股了保安水务集团、保安安居等企业。应该说我们箭头是与市民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区属国企之一。保安市民呢，从日常的出行到居住安全到休闲游玩，都能看到我们公司的身影。那么今年以来，我们集团确立了打造三大品牌的核心目标。第一个呢是排水运营服务品牌，全力实现暴雨后积水能够快速消退，辖区的河道水质持续提升。第二个呢是智慧城市服务品牌，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民生服务，惠及我们每一位市民群众。第三个是文化旅游服务品牌，力争将海上田园打造成为市民家门口的高品质设计景区，让市民的体验更丰富更亲民。这三大品牌归根到底是要把质量升级体现在城市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我们保安的老百姓确实感受到服务提升带来的变化。我们的目标是雨天积水深度可控，排水时长可预期，水体清澈无异味，居民出行安全，社区智慧便捷，游客常来常新，体验舒心。今年以来，集团各项工作均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相信通过今天的介绍，听众朋友们会对箭头集团有更直观的了解。
2: 好的，也感谢陈总的一个详细介绍哈。那接下来呢，我想跟这个宝牌张总来聊一聊，今年我们宝安这个雨水可真的是不少，就很多市民其实都会担心积水内涝这些问题，但实际上因为前天基本上是下了一天的雨，我们的宝安融媒各路记者其实也到了我们宝安区的各处溢涝点去进行一个现场采访和报道，我们会发现变化很大，就很多地方记者回来之后说大概有2厘米左右的这个积水，其实就是完全可控的一个状态。那我想问到的就是，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实际的变化都是采取了一些什么样的举措吗？
4: 好的，感谢主持人。
2: 嗯，
4: 应该说啊，从前天的这个降雨呢持续了大概有一天的时间啊，各位我们的记者朋友啊，市民朋友应该说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啊，整个宝安区整个降雨形势，我们防洪排涝的形势是可控的。
2: 嗯，
4: 应该说今年以来，我们整个宝安区啊降雨频繁，排水公司针对每一次降雨，我们都是全员出动啊，累计现在超过了20000人次的出动频次。我们的移动泵车也有620车次，应急抽排的水量超过了11800万方，整个全年呢应对了27次以上的黄色暴雨，整个全区的汛期是平稳可控，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内涝情况。
2: 嗯，
4: 这背后呢应该说是排水公司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在汛前我们是清疏了超过1200公里的排水管网，清掏了3万多座次的雨水口，整个我们宝安区116座的排水泵站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设备的维保，整改了有10处的历史隐患点，我们也开展了80多次的应急演练。在汛期期间，我们也是按照预警及响应及到位的要求，所有的溢涝点啊提前派人值守，我们的泵车抢险车也提前到位啊，有效的应对各种险情。我们今年排水公司也获得了一些荣誉啊，包括广东省的这个市政行业的先进集体啊，应该说也是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成绩的肯定。下来呢，我们在下半年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高压的态势啊，在我们提高应急响应啊速度的同时啊，也持续推进啊智慧水务的升级啊，包括我们防洪排涝啊一些智慧模块的建设啊，现场的实时的液位监测以及泵站的啊远程疾控啊等相关的一些措施，让我们这个整个防汛的响应从被动啊到主动啊进行一个转变。
2: 嗯
4: 啊，也是让我们所有的市民啊在暴雨期间啊，不会影响大家的出行。
2: 嗯
4: 啊，主持人，
2: 其实也就是前期的准备足够的充分，然后就是雨时的响应也足够的快。
4: 嗯，对对对。
2: 说到这儿，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家门口的河道这一块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大家会发现，哎，很多朋友家门口的河道水质提升了。嗯，这也是市民朋友们切身感受到的变化哈。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排水公司在这件事儿上具体都做了一些什么？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新的动作呢？
4: 好的，主持人。
2: 嗯，
4: 现在整个宝安区我们60多条河道啊，整个水质啊应该说非常不错啊，水环境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啊，我们在水里面也看到很多的鱼啊、虾蟹啊，应该现在整个河道也成了我们市民啊同志在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
2: 嗯，
4: 这里面呢当然也是离不开排水公司的一个辛勤付出啊，原来我们的很多的管网是雨污混流，我们的污水啊，甚至我们的雨水管就到了河里面，对河道造成了污染啊，经过前期的一些治水的工作啊，特别是这几年呢，我们排水公司针对我们所有的居民小区进行了一些源头的排查啊，发现的一些雨污混流点啊，我们就进行了全面的整治和整改啊，同时呢我们对一些雨水泵站啊进行了溯源的排查啊，全面梳理啊源头的问题，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应该说我们整个河道的这个情况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善。目前我们全区的啊优良河床率已经超过了60%啊，这一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指标啊。下来呢我们还要提升用一些科技手段啊，提升对我们水质的监测和管控能力啊，我们目前也做了一些设备的研究啊，我们现在研究了一个新型设备啊，河湖底泥高效清洗及净化啊一体化的设备，这个设备呢是可以有效的对我们在线对我们的河道的 这种底泥污染啊进行全面的梳理。
2: 嗯
4: 啊，这个项目应该也是在全市啊都是一个比较啊出名的啊一个项目。总体来讲呢，这个治水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啊，但是我们有信心啊，一年比一年做得好。

0: 同时呢也是请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啊与我们一起守河护河，守护啊我们宝安的这一片啊绿水青山啊，谢谢。
1: 嗯，好，感谢。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海上田园陈总哈。陈总，这个海上田园也是我们宝安的老牌的4A 级的生态景区了。今年暑期我听说是专门策划了叫做山海传说这样一个主题活动。其实这跟我们市民朋友们暑期休闲出行的需求是高度契合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次活动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呢？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感谢大家对我们海上田园的关注。海上田园作为咱们宝安西部规模最大的生态4A景区，结合今年区里拉动文旅消费、服务市民休闲的安排，专门打造了暑期山海传说主题活动，就是想给大家在家门口准备一场好看又实惠的湿地游玩体验。这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给大家准备了超大力度的惠民门票。
1: 嗯，
2: 我们一共准备了60000张的19.9元的特惠票，在暑假期间都能使用，不管是带孩子出门散心还是学校组织研学，票价都特别亲民。
1: 嗯，
2: 大家不用花太多的钱就能过来看红树林生态湿地岭南田园的一个独特景色。同时在游玩体验上我们也做了升级，活动期间白天晚上都会正常开放举办活动，咱们把景区独有的滨海湿地风光和山海经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游玩的内容更加丰富，大家玩得更久，也能顺便带动周边的餐馆民宿热闹起来，给咱们宝安暑期的文旅增添人气。之后我们也会持续推出各种惠民福利，配合区里旅游消费券的发放，逢节假日寒暑假都会上新的特色主题活动。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园区游玩项目，提升服务体验，实打实的让利市民，努力把海上田园打造成大家愿意常来的休闲好去处，助力宝安成为大湾区受欢迎的文旅打卡点。
1: 19.9元，这也太赞了吧！这对很多宝爸宝妈们来说，这遛娃的好去处啊！而且那个地方非常大，就完全一天把孩子放到里面，他们可以自己去玩，很好的消耗电量的地方。嗯，那个抢票他们要在哪里去抢呢？
2: 我们19.9元的特惠票主要是在园区的公众号，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园区的抖音号上都可以，
1: 都可以。它是有那个什么早鸟票还是什么，还是就是中间就是这60000张就卖完为止？
2: 我们是前期的早鸟票已经放了一半了。对，现在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上进行抢购。我们同时也会在整个暑假期间陆续上架这种优惠票。
1: 而且它是整个从7月10号到8月31号整个暑假都可以去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跟这个王总聊一聊，就是我们宝安数字公司，我知道今年正式更名了哈，听说在这个智慧城市方面做了不少新的布局，那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还有就是我们作为普通市民来说的话，包括企业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吗？
3: 好的，主持人。今年呢宝安数字公司正式以新的名称全面起航。我们公司的定位是数字赋能价值创造，将来将朝着综合性数字运营服务的方向迈进。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智慧管控运营等数字化的手段，帮助这个政府相关的工作人员更高效地处理这个日常事务，而且还可以通过清新政企的服务平台，这个是我们公司在日常运营的一个平台。可以把政府相关的一些惠企的政策精准的推送给符合条件的企业。企业们不用再自己去翻文件找政策，平台可以自动匹配主动推送。另外我们公司建设运营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这个公共服务平台更是实实在在的工具，目前呢累计服务的企业已经超过了4000家，标识的解释量呢突破了61亿。这个企业将产品的信息录入这个平台呢，可以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溯源，供应链的协同，而且呢企业不需要自

0: 花钱去建系统，数字化的门槛和经营成本呢大大降低。在此我们也提醒中小企业的这个朋友，如果还没有接入这个标识解析系统的，可以尽快联系我们，我们还可以推送很多的相关惠企政策，
1: 嗯，
0: 大家不要错过。
1: 嗯，
0: 对于市民来说，变化的更多体现在日常的细节上，智慧服务方面呢，我们也积极推进这个泵站自动化的改造，运维服务啊，延伸到了水闸和泵站，河道水质啊，这监测更加智能，响应更快，这也是我们这近这两年呢、啊，在这个水务智能化的改造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此外，还有电动车治理方面，我们已经梳理了全区有900多个的这个重点的监控的点位，助力识别违规的行为，使大家出行呢更加安全。下半年我们将重点推进公共数据的运营，围绕这个交通、医疗等多个领域开发数据的产品。
1: 嗯，
0: 可以预见未来啊，我们的市民啊将享受到更多基于公共数据的服务，便民服务。
1: 嗯，
0: 谢谢。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就是企业接入到，就是他注册那个新兴政企服务平台的话，然后填写好他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有合适他企业的一些政策，系统就会自动匹配推送给他们，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这可太方便了，就还没有去注册的，那这些企业要抓紧时间，我觉得要注册一下，因为他这个很精准。然后还有就是，你不需要再去专门去找政策或者去研究这个政策，然后你也不会错过相应的一些，比如说补贴呀，或者是一些奖励呀，这种就很棒。
0: 嗯，对的，对的。
1: 嗯，另外就是我们在现场还有罗总，罗总有什么老朋友了，每一年来到节目当中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种新的服务民生的一些变化哈。那宝安的这个视频门禁和平安城市建设这几年其实非常有代表性，很多市民朋友也都借此感受到了这种安全感。我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咱们信息管道公司在保障这些民生设施的方面具体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好的，
1: 嗯，
2: 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对啊、
1: 嗯、
2: 这个我们视频门禁和信息管道呢都是支撑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基础设施，与每一位市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呢、啊、都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今年的重点呢就在稳定和安心下功夫。先说我们的视频门禁，我们全区有40000套视频门禁系统，要保证他们的全天候的正常运行啊，我们搭建了一条7x24小时的一个快速响应的链条。
1: 嗯，
2: 通过这个系统的自动派单，那么我们维修人员呢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那么会及时的处理故障。那么上半年呢，我们公司的呼叫中心接到的报障处理率，我们的处理率都会超过98%。另外啊，这个我们运维团队能够主动排查这个门禁主机，也220套、
1: 嗯、
2: 这个监控镜头啊也是有230多路，那直接让上千户的居民啊这个出入会更加方便，让这个居民住得更加踏实。再说我们的信息管道以及这个附属设施，我们的通信井盖啊，我们实行了这个网格化巡查，上半年累计巡查管道呢超过530公里。针对新型管道的一个井盖破损以及松动的这个隐患，我们也建立了30分钟的一个应急响应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呢，我们抢修人员会30分钟内会到达现场。上半年抢修了753套的这个信息井盖。
1: 嗯，
2: 同时呢，我们在一些重点的区域也加装了一个智能的密码井盖，通过后台的监测系统，这个24小时在线盯防，我们会盯防我们的这个井盖有没有移位啊，或者被非法开启，我们的后台都会一目了然。
1: 嗯，
2: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信息管道井盖啊装上了一个智慧的大脑。总的来讲，我们通过人防加技防啊，努力让视频门禁更智能，让我们的道路更加安全，把民生服务的每一件小事啊都做实做细。
1: 因为太赞了，其实我们说这个民生服务很多时候都是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关乎着大家的幸福感。 那通过我们各位嘉宾的这个初步介绍，相信大家对于宝安建投集团以及四家全资的子公司也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您也有所关注，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建议，一个呢是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就是搜索宝安融媒就可以了，然后添加关注，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会第一时间的给您进行回复。另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么回来之后再跟各位接着聊。
3: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一零四点三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一零四三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保安箭头集团。

0: 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您也有所关注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探讨。那么参与互动的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陈总，今年我们箭头集团还参与了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会议相关的水环境保障工作，其实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啊？还有就是我们市民朋友们能从中得到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1: 好的，今年我们箭头集团呢承担了这个 APEC 会议全区水环境保障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对市民来说呢，这意味着我们区的这个河道和水体在这段时间将得到更高标准的维护，并且在重要的节点将保持最优的水质和最好的视觉效果，让我们前来参会的嘉宾都会感受到我们宝安生态环境的高水准。为此呢，我们制定了五项这个专项的保障方案，做到一事一方案，一险一预案。在整个营建期间，我们完成了全区8500多块水务设施标识牌的提升，常态化下沉一线督导28次，累计开展河道的安带快检3900多次，排查处置的水环境问题37项，全力守住区域水环境的安全防线。那么这种高标准的保障工作对市民来说应该是实打实的实惠。比如 APEC 期间呢，我们建立的水质快速检测流程实行的是半小时响应2小时处置的机制，目前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作的标准动作。市民反映的水环境问题，我们的处置速度比以前快了1倍。另外，重大活动保障也倒逼我们在智慧城市管理、设施更新、应急处置等方面提档升级。那么这些投入带来的能力提升，最终都会转化为对市民日常生活的长期保障。这种以重大任务促日常提升的模式，也是我们今年工作的重要心得，是我们箭头集团持续提升服务民生能力的重要路径。
0: 那陈总，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哈，那我们箭头集团下半年在服务民生方面有哪些重点发力的方向呢？
1: 好的，下半年应该是我们全年工作的关键冲刺阶段。箭头集团将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这个发力。第一个是防汛的安全不松劲，那么暑期已经来临，目前是强降雨频发，排水公司将持续保持高位的应急响应，同时完成更大规模的管网检测清疏和智慧水务升级，让汛期的保障更稳、更快、更精准。第二个是水环境的持续提质，那么今年下半年我们计划完成10个问题排口整治消耗，4个老旧小区的整治，排水户办证率达到95%以上，确保全区的66条河道水质稳定达到5类水，让保安更多河道水清安绿，市民朋友也有一条条干净的散步的好去处。第三呢是推动海上田园文旅换新升级，抓住那个暑期和国庆两大黄金窗口，策划电音节、帐篷节、红树林研学等系列活动，同时也加快我们景区的南扩区出入口的建设，让市民来景区更加方便。第四个方面呢，是加快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宝安区国企一张网落地，强化信息管道和视频安防的服务能力，同时加快超融合智慧平台开发，为市民提供更智能更便捷的城市服务体验。最后一个方面是深化数字赋能服务，帮助我们宝安的更多的中小企业用上数字化工具，积极申领到这个政府的补贴红利，推动千亲政企平台的政策精准直达，让好政策不漏网，惠及更多的人。那么总的来说，下半年呢，我们箭头集团将围绕着3大品牌，把每一项工作都做成老百姓真正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民生实事。我们在此呢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箭头集团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的市民能够了解我们、监督我们，共同把宝安建设得更美好。
0: 好的，感谢陈总。那我看。

0: 那我们这个问题，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好，张总，嗯，
1: 好，这位女士啊，感谢您对我们排水公司的关注。排水公司呢，我们工作的两大主题啊，一个是我们的防洪排涝，另一个是水污染治理。啊，这两项工作呢，应该是说对我们市民呢都是息息相关的。刚才呢，在前面我已经介绍了啊，排水公司我们针对这两项工作的一些具体举措。啊，现在针对啊，刚才我们这位女士提出了，我们还有没有一些新的防涝措施？我这么回答吧，我们下来呢，我们整个排水公司啊，主要要从一个被动的防御啊，转向一个主动的防御。
0: 嗯。
1: 这里面主要有三项的工作。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智慧防汛的一个提升。目前呢，我们针对全区的这个防洪排涝啊，我们也是在推进啊一个全要素的联动调度系统。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一些智能的监测点。这个会对我们的排水的主干管，还有一些溢涝点、一些重要的排口啊，进行一个重点的监测。这个呢也就相当于对我们的管网啊装上了一个眼睛。这样哪里有积水，哪里有问题，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发现啊，及时的处置。第二点呢，就是在工程治理方面，我们下半年呢还要继续完成500多公里的一个管网清疏，还有30000多座次的啊雨水口的清涛，这样呢对我们的整个排水系统啊，应该说啊彻底打通啊一些堵点。第三呢，是我们应急队伍的建设。排水公司啊，目前我们正在联合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开展一些专业的啊交流和培训，
0: 嗯，
1: 这样呢应该说对我们的员工队伍啊抢选队伍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啊，在我们应对任何的险情，我们都啊不惧怕。总体来说呢，我们排水公司啊永远是把防洪排涝啊当做头等大事，全力保障我们全区啊各个居民的出行安全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啊。谢谢啊，这位女士啊，我就回答这么多。
0: 好，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嗯，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相信有这些举措之后，就我们住在这种河道旁边的居民朋友能够就放心的享受这个河清岸绿，而不必有过多的担忧的成分在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哎，你好。
3: 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3: 您贵姓林？
0: 请讲。
3: 我是一名中学老师，想组织学生呢，去做语言学活动。想请问一下，海上田园有没有适合中学生的研学课程？如果有的话，需要提前多久联系？另外就是学生的安全怎么保障？
0: 这也是就是做研学可能大家担忧比较多的安全方面。好，那陈总来回答一下吧。
4: 林老师你好。特别欢迎您带同学们到我们这里来研学。研学也是我们海上田园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板块，配套体系成熟。我们景区不仅是深圳市自然教育基地，深圳市市级的湿地公园，同时也是广东省的自然教育基地。上半年已经接待了9000多名学生进行研学。我们的课程围绕红树林生态、鸟类观测、湿地碳汇科普设计，贴合地理生物的课堂知识，实地观察红树湿地生物，实践体验感非常强。预约方面的话，建议提前2到4周与我们对接，我们也会根据学校的学生学情制定路线，食宿配套均可以协调。学校的团队我们有专属的一个报价，人数再多我们还能更再的优惠。特别是安全方面你就更不用担心了，我们景区一直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研学路线提前进行安全排查，配备专业的导师急救人员，突发情况也能快速处置。另外也跟您同步一下景区下半年的全新游玩内容，不管是研学后组织学生休闲，还是家长陪同出游都很合适。暑假我们主打山海经主题传说活动，还有清水乐园、夜间电音、星空露营等方面。常态化也开展了红树林科普亲子活动，新增了锦鲤萌宠投喂的打卡项目，中秋国庆还有双节特色主题活动。与此同时，园区也翻新了水上街市的一个亲子客房，配套餐饮全新升级， 后续我们还会上

0: 上线亲子套票、夜场特惠等多种优惠活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或者抖音直播间提前预约，期待你和同学们前来。
1: 嗯，好的，那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好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那其他听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您有问题想要来咨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也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说一下两种互动方式，一个呢是跟我们刚才几位听友一样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另外呢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3: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哎，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好，
1: 哎，请问您贵姓？嗯，
4: 哎，我姓林。
1: 嗯，您请讲，你有什么疑问呢？
4: 是这样的，我住在宝安城中村里面。以前呢，我们的楼道门禁啊，可能都经常坏，然后半夜回来就刷不开，
1: 嗯、
4: 然后巷子口的那些井盖啊、车翼啊也翻当下。不过感觉是近两年呢，它那个变化挺明显的，门禁的那个在线率稳定了，然后井盖也修得更加勤了。
1: 嗯，
4: 就想问一下，接下来还有其他什么更有办法的、更有用的措施吗？
1: 嗯，好，这个问题，那罗总，嗯，
5: 好，谢谢这位市民朋友的认可哈。我听到您说今年感觉变化比较明显，其实我们心里感到特别欣慰，这就说明我们之前的努力方向是对的。那么你问下来有没有更有管用的新招啊？说实在话，我们确实也谋划了一些新的举措。这个视频门禁方面呢，我们正在搭建一个智能预警系统，那么就相当于给每一套门禁装上了这个健康的监测仪，通过设备健康评估模型，那么提前发现隐患，同时提前这个处置，让大家呢少一些刷不开门的烦恼。同时我们还在积极推进门禁硬件的升级改造，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让门禁系统更加灵敏，更加稳定。井盖管理方面呢，我们正在继续扩大智能密码井盖的覆盖面，下半年要完成500套的井盖安装，推进55公里的新型管道深度普查，让每一段管道和井盖都纳入数字化管理的台账。同时依托数字孪生和 AI 智能研判技术，优化风险预警这个模型，让后台不仅能够看得到井盖陷得怎么样，还能预判哪里出现问题，让城市的信息网络传输得更加稳定安全。总之呢，您关心的身边的这些小事啊，就是我们工作的头等大事。接下来我们会用更加智能的手段，更扎实的行动，守护好大家的安全门和脚下路，让住在双一小村里面的市民朋友住得更加安心，更加踏实。谢谢。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什么疑问和建议吗？
4: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好，那还有听友在线上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哎，你好。
6: 喂，你好。
1: 哎，您请讲。
6: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是宝安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平时经常要申报各类惠企政策，过去准备材料啊，等待审批都挺费时间的。想问问，今年咱们宝安青青政企平台在企业政策申报、诉求反馈这一块有没有落地的便民性举措？
1: 嗯，好，这个问题王总。
7: 这位老板你好，非常感谢你关注这个青青政企的平台呀。关于你说的这个企业政策的申报、诉求反馈等等方面的内容呢，今年上半年在区政策局的指导下，我们完成了63项惠企政策的数字化梳理。 企业在登录这个清新政企平

0: 平台后，就能精准的筛选和匹配自身条件的扶持政策。目前已经有31项的这个政策实现了全程的秒批，依托证书这个自动验核啊，这种AI 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符合这个资质的企业可以提交这个申请，马上可以通过初审，有效提高了企业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啊。除此之外，我们已经给85个政策的项目增设智能辅助的审核功能，系统可以提前自动化对这个社保、纳税等信息累计啊辅助完成了3000余件的审批，做到提前排查材料的缺失问题，减少企业来回补材料的麻烦。此外啊，对企业日常反映的用工啊、融资等诉求，我们更新优化诉求分类和线上填报的表单，完成了313家企业诉求标准化的归档。企业提交诉求后，就能快速精准分拨至对应的主管部门，大幅压缩了办理的周期。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扩容这个政策秒批的清单，拓宽智能审核的覆盖范围，进一步精简企业诉求的办理环节，减轻这个企业办事的负担。各位企业的老板有任何这个亲情政企的使用问题啊，都欢迎你在这个平台留言进行反馈，我们会积极的改进。谢谢。
1: 好，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疑问要补充吗？
2: 没有了，谢谢。
1: 也就是说你注册了这个亲情政企服务平台之后，有很多现在就是你不用自己再去准备这些材料了，它会自动去根据你以往填的资料去进行获取，应该还是蛮方便的。当然了，如果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觉得不是特别方便，或者是这个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也可以然后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这边来去进行一个反馈，然后他们也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去做一些调整。好不好？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还有听友，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哎，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您请讲。
3: 我家里有小孩子正在读民办的学校。平时就是挺关注他心理健康这方面的。也经常会用到这个我们的爱深圳保安专区去进行一些查询和办事。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爱深圳保安专区今年新增了哪些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便民服务？
1: 好，这个问题，王总。
0: 好，谢谢你。这个爱深圳保安专区也是我们公司一直在运营的一个项目。今年我们围绕这个教育、心理健康两大民生刚需，新增2项实用线上的服务，切实减少了市民线下跑腿。上半年我们联合区教育局上线了2026年春季民办学校学位补贴线上申请的通道，全程线上可以完成这个信息填报、材料上传，不用家长呢专程前往这个线下窗口进行排队办理。这个服务上线后，累计4.5万名市民进入了专区的操作，线上申请达到了12.1万条，极大分流线下办事的压力。民办学校的家长可以通过线上办理就能完成这个补贴申请。此外，我们对于这个区卫健委全新线上保心爱邻这个线上心理服务板块，面向辖区的青少年呢、全体的居民开放，提供线上1对1的这个心理咨询、日常情绪的疏导和心理健康的科普内容，填补了线上心理服务的空白，在家就能获得专业的心理关怀。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收集市民的办事需求，不断扩充教育、医疗、生活类的线上服务场景，优化页面操作体验，持续做到数据的多跑路，群众少出门。最后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建议都可以通过这个专区反馈通道告诉我们。谢谢。
1: 好的。 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

0: 问题要问吗？
1: 没有了，谢谢解答。
0: 好，也感谢您。好，那看一下时间哈，我们可能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只能回答这么多听友的一些疑问了，但如果是说我们有什么问题还没有覆盖到的话，您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后面再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就是回复给大家。那么另外呢，如果今天在我们整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您是没有来得及就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来得及去做一个这个相应的记录的话，那么也可以关注宝安融媒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然后上面会有这个详细的文字的梳理。好，那也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

0: 进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酒桶啊。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7: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7: 我是小佳姐姐。
8: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7: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8: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米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7: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8: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同学们好，我是安安姐姐。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通过介绍党的建立、党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程，认识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那么今天我们跟随着刘俊熙同学和黄可欣同学的讲解，一起来学习新课，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9: 大家好，我是人事部小的黄可欣。
10: 大家好，我是仁寿县小龙人的刘俊熙。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
9: 第九讲，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8: 在学习新课前，安安姐姐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在河北西柏坡纪念馆，珍藏着一辆木质独轮小推车。当年在淮海战役里，之前群众就是用这样的一辆辆小推车，将物资源源不断推到前线，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据统计，淮海战役动员群众225万人，大小车辆40多万辆，每一个解放军战士背后就有9个支援他的乡亲。所以同学们，你们从这个小故事当中有体会到什么吗？

0: 可以和身边的同学朋友一起聊一聊感受。习近平爷爷曾对我们说过，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1: 2019年3月，习近平在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同意大利众议长举行会见。众议长问：“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因为我本人当选众议长已经很激动了，而中国这么大，您作为世界上如此重要国家的一位领袖，您是怎么想的？
2: 习近平的目光沉静而充满力量，他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发展奉献自己。稍作停顿，他继续讲道，一个举重的运动员最开始只能举起50公斤的杠铃，经过训练最后可以举起250公斤，我相信可以通过我的努力，通过全中国13亿多人民戮力同心来担起这副重担，把国家建设好，我有这份自信，中国人民也有这份自信。
0: 刘俊熙同学和黄可欣同学的讲解，同学们怎么样来理解习近平爷爷讲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呢？而这段话又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大家也可以跟着同学朋友老师一起讨论看看。安安姐姐认为啊，习近平爷爷讲的无我是忘我，随时牺牲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宝贵精神，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共产党人的无我不仅仅是体现为心中无私，更是体现在心中。

0: 习近平爷爷有这份自信，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相信人民的力量。他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最大的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持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
1: 中国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用勤劳、智慧、勇敢干出来的。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每个人做成一件事，干好一件工作，国家事业就能向前推进一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我们要团结一心，形成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2: 习近平爷爷说过，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0: 习近平爷爷担任陕北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为了改变梁家河的面貌，改善村民们的生活，开始着手试验建沼气池。没有石头，他就带人到烂泥滩里去挖；没有沙子，他就带人去村外背，手上磨出了茧，背上磨破了皮。他没叫一声苦，没喊一声累。在他的带领下，梁家河的沼气池终于建成了，这是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
1: 在梁家河的7年岁月里，习近平爷爷真正理解了老百姓，致力了为老百姓办实事，为人民奉献自己的理想信念。这一理想信念

0: 始终未曾改变。
1: 以人民为中心，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
2: 同学们，听到了习近平爷爷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感动的是什么呢？习近平爷爷的这种历练呀，也让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真正了解了老百姓的需求。沼气池和淤地坝、铁叶社的建设都是实事求是，将群众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的表现。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心里装着千百个梁家河，挂念着千百万的人民群众，以躬身实践的实干精神，带领我们的国家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跨越。
0: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实现我们的目标。
3: 我们也要像习近平爷爷一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多关心帮助别人，多关心集体，多做有益于集体的事情。
4: 今天就学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6: 这里是黑龙滩，
7: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8: 回仙阁、
9: 宝飞、小三峡、
10: 五龙山、
11: 曲水流香、
12: 天府茶林谷、
13: 华严寺、

我是今天的新推官王婉姿，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亭亭玉立的拈花大佛。此佛雕刻在虞城乡茂顺村三组一块巨型大石上，由于大佛面带微笑，慈眉善目，因此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乖大佛。这里地处浅丘，四面环山，又叫大佛沟。而有些蹊跷的是，大佛并非如其他佛像那样往往被雕砸于山崖岩壁之上，它是在空旷的四周中间突兀而立的大石包上。或许因为大佛的塑造工匠基于这样的构思，四面环山，风景独特，让万千树木花草衬托与拱卫这亭亭玉立的佛像，这不是一幅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画图吗？

0: 仁寿县志记载，昆嘉寺有两个石刻大佛，这说明当时这里不仅有塑像，还有叫昆嘉寺的庙宇，当地人也称为大佛庙。这昆嘉寺或大佛庙如今已荡然无存，但拈花大佛却巍然屹立，并且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既是全国的宝物，更是仁寿历史文化璀璨夺目的珍珠。仁寿这尊拈花大佛雕刻技艺精湛，细致入微。佛祖释迦牟尼身高5.1米，站立于近1米的莲台之上，硕大的体型占据了整块石头的大部分，它的背后是把石头劈开而雕有花纹的大瓶，宛若一件遮风挡雨的石头披风，可见雕刻者的独具匠心。佛祖头顶罗髻，双耳修长，圆脸丰润，嘴角上翘，眉似弯月，面带微笑。他穿着一件双领袈裟，宽袖垂于手下，给人玉树临风的感觉。他右拇指扣无名指，微侧身向左，好像正对着左下侧的弟子迦叶讲法，而迦叶的塑像又矮又丑，只有2.2米高，身穿单领袈裟，双手抄于胸前，脚穿僧鞋，立于素面台基上。他仰面敬视着佛祖，十分虔诚。他双眉粗而长，双目圆凸，厚唇凸伸，似乎做回答之状，形态与佛祖相比显得丑陋，但神情专注，给人一种严肃认真的感觉。仁寿拈花大佛之所以成为国宝珍品，除却雕刻技艺精湛之外，另一方面是与佛经中拈花一笑的故事反其意而为之。尤其是释迦牟尼像，面目俊俏，体态放逸，装饰华美，一改众多摩崖造像的严肃神态。按照世尊讲法的故事说，有一天世尊在灵山上给弟子们讲法，却不同寻常的一句话也不开口，只是手拈一枝花示意，众弟子都十分茫然，不知啥意思。但大弟子迦叶一看，便扑哧一笑，似乎心领神会，得到了佛祖的真传。不过这迦叶神神怪怪、超乎寻常的行为，真还契合了佛祖心思。佛祖终于开口讲道：我有绝妙高招，可以直接悟道，刚才已经传授给迦叶徒弟了。然而仁寿拈花大佛的塑像却与这故事恰恰相反，佛祖并非神秘严肃，而是微微一笑，迦叶也并非破颜微笑，却严肃前进。这样的表现形式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专家学者们也众说纷纭。有一种观点倒是颇为盛行，说宋代的佛教已经世俗化，因而佛像的塑造更人性，也就是说佛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而是活生生的人而已，因此佛也应该可以塑造为笑面的。当然这个观点是否准确只是见仁见智罢了。不过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仁寿拈花大佛更具独特的魅力，更是仁寿历史文化中难得的珍品。
1: 同眼看世界，同语说童年。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小佳姐姐。那今天呢，想要跟小朋友们聊一聊的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我们常说的大暑到底是什么意思？三伏天又是怎么计算的呢？伏旱又是什么呀？那现在呢，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内容吧。上周天啊，是7月23号，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但是最后一个节气并不代表夏天即将结束，相反，它其实啊意味着一年当中最热的一段时间就要到来了。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自然就是非常炎热了。正如俗语当中所描述的，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大暑这段时间，天地间仿佛变成了蒸笼烤箱，再加上今年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一些地区的大暑季节啊，可能呢会比往年更加酷热了。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那说到夏天最热的时候，自然就少不了提到三伏天了。伏字呢，指的就是暑气潜伏于地，也就是暑气熏蒸、酷热炎炎的意思。三伏呢，分为了头伏、中伏和末伏。根据传统历书的规定啊，夏至三更便属伏，也就是说，从夏至那一天开始往后数，数到第三个更日，就是入伏的日子了。更日呢，指的是带有更字头的那一天。具体的日子呢，就需要查一下干支历了。那今年的夏至是6月21号，也正好是从夏至开始数的第一个更日，再往后数第三个更日就是7月11号，也就是入伏的日子了。入伏之后啊，全国多地都会进入到一年当中气温最高又潮又闷的时段。初伏呢，指的是入伏的前10天，那末伏呢，则是立秋之后第一个更日后的10天。今年的立秋呢是8月8号，那这之后的第一个更日啊是8月10号，所以今年的三伏天是从7月11号到8月19号，有整整40天呢。初伏和末伏之间的时间都是中伏，那中伏的气温呢，相对于初伏和末伏都会更高一些。那今年啊，就是从7月21号开始进入到中伏，而大暑时节呢，通常都是在中伏前后。所以啊，无论是节气还是三伏天，现在的气候特点都是以高温酷热、多雨潮湿为主了。

不过在南方很多地区，比如江苏、浙江、江西等省份啊，前段时间湿哒哒的梅雨季已经结束了，那雨水呢就会相对变少一些。有一句俗语说啊，大暑有雨多雨，秋水足，大暑无雨少雨，吃水稠。意思呢就是，如果在大暑前后出现阴雨天，那就预示着今年的雨水可能会多一些。那雨水的多少呢，还和农作物的生长息息相关。如果雨水少，就有可能会出现伏旱现象。意思呢就是在伏天发生的干旱。干旱呢会严重的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造成减产甚至是绝收。因此啊，也就有了伏天雨风，凉风绵风，伏不受旱，一亩增一担的说法。那在我国的西南地区，例如云南，在大暑期间啊，虽然天气炎热，但雨水呢也不少，是雷阵雨出现最多的季节了。这就说到了大暑的三候，一候是腐草为萤。古人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而实际上啊，是萤火虫把卵产在了枯草上。大暑的时候，喜潮湿温热的萤火虫都孵化出来了，造成了一种腐草为萤的错觉。二候土润入暑，入暑的意思是啊，又湿又热，那这个时候呢，天气开

始变得闷热，土地呢也会很潮湿。三后大雨时行，这个时候啊，大暑呢即将结束了，时常会有大的雷雨出现，让这样又湿又热的情况有所缓解。天气呢也是即将向立秋过渡了。

同学们，听完今天的童言童语，你知道大暑是什么意思了吗？三伏又是怎么计算的呢？伏旱又是什么意思？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呢？都可以和你身边的好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哦。我是小佳姐姐，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几分钟匆匆吃完一顿饭，嘴巴刚满足，可是胃却不舒服了，还想再吃点东西。其实吃饭的速度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健康。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吃得太快其实不仅是影响肠胃，还影响肥胖、体脂率、代谢问题。慢慢吃饭其实就是给健康上了一道最实惠的保险。首先，为什么吃得快不好呢？首先，吃快就容易吃多，大脑需要时间才能收到吃饱的信号，吃得太快还没等脑子反应过来，你已经吃下太多的食物了。尤其是像高油高糖的食物，几口就下肚，热量很容易超标。其次，吃得太快咀嚼不够，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健康，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想要健康其实很简单，就是学会慢食。第一，要给吃饭留很多时间，早餐保证15到20分钟，午餐要保证20到30分钟，专心吃饭，不要看手机。第二，要选对多嚼的食物，比如说像蔬菜、全谷物、豆类、坚果，少吃那些入口即化的高糖高脂量零食。第三，调整吃饭的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再吃主食，这样更容易有饱腹感，控制食量。第四，一口饭多嚼一下，放下餐具，慢慢感受味道，吃到7、8分饱就可以停下来了。第五，全家一起用餐，不看电子产品，让餐桌变成温馨交流的地方。同学们，健康往往藏在细节里，不用节食，也不用复杂的方法，只需要放慢吃的速度，认真感受每一口食物，就能保护肠胃，控制体重，守护健康了。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4: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深圳恒生医院院长助理、生殖中心学科带头人邓伟芬。邓主任呢，从事着妇产科的临床工作32年了，2020年带领团队入职我们深圳恒生医院，生殖医学科也是快速发展，试管婴儿的妊娠率非常的稳定。邓主任擅长生殖医学技术及管理。反复的试管婴儿失败的研究、复发性流产与精准保胎，以及巧克力囊肿的保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治疗。邓主任呢，还擅长向提高异常子宫内膜的妊娠率的中西结合策略研究，也可以为高龄的患者进行助孕。他发表的 SCI 文章有7篇，发表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60多篇，参编的论著有2部。邓主任呢，也是我们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妇科内分泌专委会的副主委及执行主任，也是广东省传统医学会抗衰老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是中国优生优育科学协会生殖医学与生殖伦理常委，他也是

0: 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免疫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我们广东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评审专家库成员，是我们宝安区医学会生殖健康专委会的主任委员。我们欢迎邓主任。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恒生院生殖学科学科带头人邓主任。
0: 今天呢也非常啊感谢邓主任要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请主任先来介绍一下科室的情况。
1: 好的，生殖学科呢成立在2012年，是我们妇性健康的重点专科。我们在2015年就开始通过国家级辅助生殖技术的评审，获批开展试管婴儿和人工受精技术，可合法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专业医疗机构，那么是我们宝安辖区内唯一一家具有试管婴儿资质的三级综合医院。那我们生殖科呢，目前已经拥有一支有国内大型生殖中心工作经历、临床的实验室专家为核心的一个高级生殖专家团队。那么我本人呢，有30多年的生殖学的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担任我们的学科的带头人。那我们清华大学朱元创博士担任实验室主任，王凤副主任医师担任临床主任，还有江成龙主任、胡秀玉主任等担任诊室负责人。我们科室医务人员包括有内分泌专家、功能医学专家、生殖男科专家、胚胎学家、遗传专家等等近100人，其中高级职称有10人，硕博研究生以上的有20人，并设有生殖妇科、男科、中医、生育力保存门诊、早孕保胎门诊、月经病、子宫内膜异位症门诊、生殖代谢与营养门诊等9大亚专科，让不孕不育的患者得到全方位多角度的规范诊疗，以中西结合整合管理为特色的学科。那么目前我们可以开展的常规项目有一代、二代试管婴儿，还有宫颈试管婴儿技术、生育力保存，比如有胚胎啊、精子啊、卵子冷冻，还有人工夫精、人工受精、巧克力囊肿、无水酒精固化术、子宫肌瘤、子宫腺肌增、微针消融、联合聚会醇、化学消融、保供治疗、各类不孕不育症的诊疗和优生备孕指导等等这些项目。
0: 非常感谢主任的介绍哈。那今天邀请主任过来呢，是想跟主任聊一聊，因为在7月11号啊，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世界人口日了。那今年的全国的宣传的主题呢，是婚育幸福起点，爱与支持相伴。那聚焦的就是青年婚恋啊、优生健康以及家庭生育的支持，倡导适龄健康生育、科学备孕、守护生育力。那其实我们深圳的主任啊，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对吧？
1: 啊，对。
0: 那我们宝安区呢，也是你看有460万的这个人口大区。那我们的有大量的一些年轻的啊，白领啊、蓝领啊，对吧？或者有一些夫妻，我们定居在这儿，就虽然是外地的，但是我们根扎在了宝安。那我们很多家庭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备孕，哎呀，迟迟怀不上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备孕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问题，哎，怎么去解决呢？还有就是说，大家都忙于工作啊，高龄生育其实风险也高，对吧？那今天我们请主任来呢，就是想让您结合一些数据啊，来跟我们也说一说，就是说目前我们深圳啊，或者我们宝安呐、整体的人口的规模呀，或者育龄人口的一些结构，以及包括说这两年我们新生儿的出生啊大概的情况，给我们先介绍介绍。
1: 好的。首先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权威公开的数据。那么2025年末，我们深圳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824.85万人口，全市人口整体普遍年轻，平均年龄仅32.5岁，那么拥有庞大的适龄生育青年群体，也是全国育龄人口最集中的城市之一。那么我们宝安区呢，作为深圳人口第一大区，人口结构上，从22到20岁 这种育龄群众占常住人口的六成。

0: 右，有大量的新婚、备孕、二孩、三孩家庭集中在西乡、新安、沙井、松岗等片区，也是我们深圳恒生院生殖医学科接诊患者中最集中的片区。那么深圳适龄妇女出分年龄还持续延后，那么女性她的平均年龄接近28岁，男性呢就接近30岁、嗯、很多这种夫妻结婚以后还要打拼事业，推迟2到5年才备孕，直接拉高了高龄备孕的比例。这也是我们深圳快生，这也是我们深圳宝安生育难题最核心的底层原因。
1: 确实刚才主任聊到啊，我们很多适龄的夫妇结婚之后呢，可能结婚的年龄，首先初婚年龄刚才主任说了可能都28、30了、
0: 嗯、
1: 然后结婚之后呢可能又推迟要宝宝、
0: 嗯、
1: 那就是这个高龄的问题确实存在。那主任结合您一线的啊这个临床30多年的一个经验、嗯、那来说说我们生殖科就诊的备孕的这些夫妻当中，大概率都是啊哪个年龄段，或者说年龄比较大的是不是还是偏多的？
0: 对的，
1: 嗯，
0: 因为目前来看诊的患者中，
1: 嗯，
0: 35岁以上的高龄备孕人群仍然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那么介于生命周期、社会的文化、政策的走向有较大的关系，因为这类人群中不少是要去生二孩三孩的意愿，
1: 嗯，
0: 还有呢重组家庭需要共同的小孩。那么在我们院试管婴儿的女性平均年龄已经超过38岁了，
1: 嗯，那也挺大的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呢这几年来做试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年轻。虽然我们现在网络上都说年轻人不想生不愿意生，但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已经接诊了不少00后的不孕不育的夫妻，那么这些不孕不育的夫妻年轻化已经是不容复试的事实了。那么呢来诊的夫妇他大多数是有过流产史、
1: 嗯、
0: 有宫外孕史，还有备孕多年都没有怀的、
1: 嗯、
0: 什么药物手术他都尝试过才来找到生殖科。那实际上许多人都是在走了弯路，那我也在希望通过我们这次节目让更多的备孕家庭拥有生育率评估前置的这种理念，不管你现在是不是要备孕，我们都应该把提前到生殖科来做个夫妻双方的生育率评估，不仅可以科学的规划我们的生育，也能够及时发现问题，降低这种精力流产啊宫外孕这种风险。
1: 对，其实以前我记得我们都有这个叫婚前相关的一些检查、
0: 嗯、
1: 那这个不如我们就叫做婚前生育率评估检查。
0: 那这两个不，这两个
1: 还是不一样，
0: 不冲突，但是这两个是不同的健康体系。
1: 嗯，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观念再提前，对吧？
0: 对，
1: 就你要不要那是后话、
0: 嗯、
1: 但我们把生育率评估之后心里有底了。
0: 对，
1: 就是你大概知道自己的情况啊啊，另一半的情况，我们就是有计划的做事。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都倡导就是你进入了育龄妇女、
1: 嗯、
0: 你就要提前前置做生育率评估，因为现在卵巢功能低下，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率已经达到3%。
1: 确实，
0: 对，如果这类人我们发现了、嗯、那我们可以第一个，哎，我知道我卵巢储备功能不好，我可能是早点跟男朋友早点结婚早点生小孩、嗯、或者是我现在目前没有生小孩的计划，那我可以把胚胎冻起来，
1: 对，
0: 等我到了我合适的时间来生，那我还是有年轻的胚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现在不具备结婚，那我可以把卵子冻起来，这些在我们在中国、
1: 嗯、
0: 目前在我们中心都是合规才做的，
1: 可以做的、
0: 嗯、
1: 对。其实我们宝安区的一些官方公布的一些孕产妇啊、
0: 嗯、
1: 啊新生儿健康的指标啊，目前来说其实在全国我们都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对吧？
0: 嗯，
1: 那就是优生指标好，但是不孕的就诊人数在逐年的增多、
0: 嗯、
1: 主任，其实这也是一个反差呀。
0: 对，
1: 嗯，
0: 它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是个两个不同的体系，
1: 嗯，
0: 优生指数可能更多的是指孕产妇婴幼儿的死亡率、
1: 嗯、
0: 还有出生缺陷的防控指标，那这个是针对已经成功怀孕了、
1: 嗯、
0: 顺利分娩的家庭，是我们宝安3级妇幼防控体系完善婚检 糖筛、无创 DNA、新生儿筛查全覆盖，所以有那么好的一个指标。
1: 嗯，
0: 但是我们生殖科接诊的不孕夫妻是无法自然怀孕、反复流产的群体，是属于孕前、孕早期干预的范围。那么这部分人群的增长，一方面是大家健康意识的提升，不再觉得怀不上是个小事情，愿意主动来就医。那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生活环境啊、年龄啊、流产史啊、内分泌问题集中爆发，所以这种不孕症就发生率就逐年的走高。
1: 确实，那其实世界人口日所倡导的新型的这种婚恋文化，我也想问一下主任，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存在哪些就是错误的一些婚育的观念？那这个错误的婚育观念呢，又会影响到他的生育健康？
0: 是的，
1: 嗯，
0: 大概总结起来就是最常见的就四个误区。第一个呢，就先拼事业，40岁再生也来得及。
1: 嗯，
0: 其实上这是忽视了女性生育年龄的天花板，等到要生小孩的时候，卵巢储备功能已经不可逆的下降了。
1: 对、啊、这个对于40岁生的话，对于女生来说是不友好的，男生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点，但女生就压力太大了。
0: 对，
1: 生育压力全在女生身上。
0: 对对对，男生也一样、他也有一个天花板的年龄、应该是比女生晚5年、啊，也一样哈、那么第二呢，就第二个误区就是怀不上，我只是让女方来检查，男方拒绝做精液检查，延误了诊疗的时间。
1: 就这个两个人应该其实同步检查。
0: 对，这很重要啊。第三呢，就是意外怀孕随意去人流，哎，觉得人流对身体没有长期的伤害，忽略了输卵管、子宫的永久性伤害。
1: 嗯，
0: 这个也是很常见。那么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备孕只靠食补来调理，拒绝这种正规的孕前检查，忽略了月经不调啊、痛经啊、卵巢病死等，所以这些小问题就拖成最后难治性的不孕。所以我们新婚的新型婚育文化核心就是要适龄育婚育，夫妻共同承担生育健康的责任。我们要重视孕前的防控预防，不要把生育当成顺其自然不用管的事。
1: 对，其实目前来说，主任，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普遍存在的啊，比较常见的生育的难题还有哪些？
0: 一般有五方面哈。我们从最常见开始讲起。那第一个最常见就是女性的排卵障碍。就一般
1: 这个占比也比较高，对。
0: 占比比较高。另外呢，它就多数表现为月经不调、月经不规则。那么从病因根因来说，它可能就是它有多囊卵巢综合症呀，有卵巢储备功能低下呀，有高泌乳素血症啊，还有一些就是低促性腺闭经啊，这种它就由于它卵泡发育不好，排卵障碍、月经不规则是相吻合的啊、那么第二个常见的就是我们男方的精液质量异常。比如说少精、弱精、肌精，还有精液不液化等等，
1: 这都是问题
0: 啊！而且现在男方的精液质量越来越差，可能跟各种各样的
1: 原因
0: 也有关系，
1: 生活方式啊啥的。
0: 对，第三个呢，就是输卵管的伤害，还有输卵管的损伤，堵塞、积水、多监狱、人流术后的感染呐、盆腔炎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引发的等等，这个是第三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四个因素呢，子宫内膜的环境异常，比如说很多都是异源性引起的，子宫内膜粘连啊、薄型子宫内膜啊，还有息肉啊，子宫内膜息肉、子宫肌瘤、疤痕，就是剖腹产后的疤痕气息、宫腔积液等等，这也是容易引起。那么最后个原因就是我们在门诊中，生殖门诊中也是一个大难题，也是常见的，就是复发性流产。我们是做试管婴儿，反复做来做去都不成功、这种胚胎反复着床
1: 失败，这个就叫保不住，是不是这样？
0: 对，一个是种下去保不住，生不下来、这种多监狱这种高龄啊， 有免疫异常的呀，有子宫腺肌症的夫妇，
1: 嗯，
0: 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夫妻双方染色体有异常的，还有甲状腺啊、糖尿病代谢疾病，还有一种心理焦虑压力也会影响不孕啊，也就是这种高频伴随的难题。是，所以这些难题呢，我觉得还是
1: 要逐一解决。
0: 对，要逐一解决。
1: 嗯，其实主任说起这么多啊，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嗯，这个问题其实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啊，这个词。然后前段时间听说这个病改名了，
0: 对，嗯，啊，
1: 主任，那这个为什么改名呢？讲讲为什么给我们。
0: 好，是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医学界的一件大事。
1: 嗯，
0: 尤其是我们从事这种生殖类分泌的医生来说，确实这次改名我们觉得也是很好很贴合实际的一个举措。
1: 嗯，
0: 那么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名字已经沿用了90年了。
1: 嗯，
0: 而今年5月份的时候，欧洲类分泌学大会、医学顶尖期刊《柳叶刀》以及全国多家学术机构一同发声，将多囊卵巢综合征，我们叫 PCOS， 正式更名为多类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 PMOS。 那么国际界前置3年过渡期，预计在2028年我们要全面启动这个新的名字。
1: 哦，就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
0: 对，多类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
1: 这个给3年的时间让大家叫顺这个词。
0: 对，然后之后我们就叫 PMOS，就是做这个病。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在我求学行医30多年来还真的第一次见这种情况，大家也算是见证了历史了。但是呢，今天我们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还是沿用旧的名字，减轻多囊来讲述啊。那么我们这次改名并不是换了个什么换了个称呼那么简单，因为背后对这个多囊本质的认知颠覆性的重塑。比如多囊这个说法是最早可以溯源到1935年，那么医生在做 B 超上就观察到女性的卵巢增大，表面排列着许多充满液体的小囊，形成了这种多囊样的改变。
1: 嗯，
0: 就像项链针哈，就像我们脖子上戴个项链那种项链针。所以这种我们
1: 珍珠项链那种感觉，
0: 对，就是这样，我们就叫卵巢多囊样改变。
1: 嗯
0: 啊，但是这些并不是真正的病理囊肿，而是没有发育成熟的卵泡而形成的。
1: 对
0: 啊，因为多囊卵巢它就是因为内分泌的调控导致这个卵泡发育障碍，所以这个卵泡发育到这个小9到10 mm 这个时候就停滞在那里。
1: 嗯，
0: 然后就很多哈，因为它，所以我们就叫多囊卵巢综合症，也叫卵巢多囊样改变。
1: 嗯
0: 啊，那么由于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就叫卵巢多囊样改变。那么呢，这种多囊样改变这两个字，就我们减轻多囊已经深入了人心，把大量真实的患者排除在诊断以外。所以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啊，高达70%的多囊患者至今已经没有被诊断，
1: 就没有被发现。嗯，
0: 所以不少医生告知患者，哎，你的卵巢没有多囊样改变，就是没有多囊，所以你就不是多囊卵巢综合症。那这句话让无数的女性错过了10几年来干预的窗口期。
1: 嗯，
0: 那么从医生的临床经验来看，诊断延迟带来的后果是极其的沉重的。那比如说一个青春的女孩子因为月经稀发、体重增加、痤疮、多毛来诊断，如果我们接诊的医生只关注 B 超上卵巢有没有多囊样改变，而忽视了她雄激素的升高、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的抵抗等等，她可能就要受到备孕失败才能够真正诊断，已经往往错过了10几年了。
1: 对
0: 啊，所以呢，今天我就希望再次跟我们观众听众朋友们强调， 多囊不是卵巢的病，而是器官。

0: 受累的一个内分泌代谢性的疾病，
1: 它相当于是多器官，
0: 对，多器官，它会累积胰腺啊、肾上腺啊、垂体等多内分泌的腺体，造成胰岛素拮抗、代谢异常，从而出现不孕、糖尿病、
1: 对、
0: 心血管疾病等问题，
1: 挺多问题的，
0: 对，所以它的新名字才叫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我们也希望医生和患者都能够把目光聚焦在全身的内分泌和代谢问题上，不要忽略了远期的健康和慢病的管理。
1: 其实主任，很多例如说多囊的一些患者，他也会反馈，例如说我吃药了，你看能来月经啊，但是一停药哎，就不来了，好像就是然后吃多了药呢也怕有一些副作用，然后就想知道说这种多囊除了吃药的话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
0: 对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哈，多囊实际上是因为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混乱，导致没有正常的激素波动来调控这个排卵和月经，所以表现为月经不调啊。那吃药呢，我们只是讲西医哈，就原理上是通过补充外源的激素来模拟人体的自体的激素分泌，从而带动正常的月经周期。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停了药就没有又打回原形。所以但是呢，大家也不需要太过恐慌，因为只要你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按照剂量定期服药，它的副作用是比较低的，但毕竟这是治标不治本啊，吃药只是治标不治本，也没有可以治本的方法。有没有可以治本的方法呢？
1: 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把它改善一下呢？
0: 对，因为是这样的，我在想在这里要跟我们科普一下，其实上我们说的多囊卵巢综合征，也就是现在我们新的词叫多内分泌代谢综合征，这个病是一个慢病，就像我们糖尿病一样，它需要终生的管理。但是呢，我们终生的管理，我们有方法，我们而且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怎么免费的方法呢？
1: 对，什么？
0: 那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
1: 自己管好自己
0: 啊。对的，主动健康很重要。就像我们现在我们院跟我们科提倡的主动健康哈，所以国内外的指南都提出生活方式干预才是我们这种多囊卵巢的一线的基础治疗，随后才是药物的治疗。
1: 主任，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2: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大暑上下蒸煮，它是三伏天的前奏。暑是炎热，小暑即为小热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小暑六月节，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小暑三候，初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阴暑至。小暑节气之后的五天，随着热风袭来，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暑气难耐，蟋蟀离开田野，躲在墙壁上纳凉。幼鹰由老鹰带领，从鸟巢当中飞出来，在清凉的高空中开始学习飞行搏杀猎食的技术。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间，小暑大暑在易经上对应一个遁卦啊，清代李渔所言，阴下藏，闭门谢客。小暑的养生起居上要蛰伏，少动多静，及时补水，防止过汗，还要避免暴晒，预防中暑。在情志上应当平心静气，所以我们要消暑，还应该注意保护阳气，忌贪凉。小暑饮食养生，既要注意清热驱暑、健脾化湿，还要温阳散寒，宜多食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仁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多食西瓜、黄瓜、葫芦瓜、冬瓜等蔬菜瓜果来清热驱暑化湿。那么在我们民间有小暑吃藕尖的习俗，中医认为莲藕味甘性平，能够凉血散瘀、止咳除烦、治疗苦夏之病啊。我们在饮食当中可以凉拌，也可以小炒，还可以煲汤，是兼具味美啊又养生的应季节食材。温阳散寒是三伏天春夏养阳的重要内容，可以晒背、吃姜、艾灸，适当食用生姜可以健脾胃、去寒湿，驱逐夏天贪凉饮冷之后体内产生的寒湿邪气。在节气药膳方面，我们推荐乌梅三豆饮，材料乌梅三颗、黑豆、赤小豆、绿豆各30克，冰糖适量。做法，把三种豆子浸泡2小时，加水1500毫升，一同放入砂锅内熬煮1小时以上，煮到豆烂为止。功效有清热解暑、健脾利湿，适用于夏天出现的暑湿重、头晕乏力、低热等症状，或者是湿疹、痱子、痤疮、痘疹等等皮肤问题。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小暑翘足舒筋室，每日的丑寅时两手居，曲压一足，直伸一足，用力测3-5度，叩齿、吐纳、粘液。它的功用是调理脾经和肺经的病症，或者失血引起的相关症状。适应症有咽干啊、喘咳、脐周嘈杂、身体沉重，或者是半身肢体肌肉的运动障碍，麻木、健忘、肛门脱出、手腕无力、情绪不稳、喜怒无常等都有调理效果。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院长助理、生殖中心学科带头人邓伟芬主任。邓主任呢，从事着妇产科临床工作32年，在2020年带领团队入职深圳恒生医院。生殖医学科呢也是快速发展，试管婴儿的妊娠率非常稳定。邓主任擅长生殖医学技术。

0: 及管理、反复试管婴儿失败的研究、复发性流产与精准保胎、巧克力囊肿的保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邓主任还擅长提高异常子宫内膜妊娠率的中西结合策略研究，也可以为高龄患者助孕。他发表的 SCI 文章有七篇，发表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60多篇，参编论著有2部。邓主任也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妇科内分泌专委会的副主委以及是执行主任，是我们广东省传统医学会抗衰老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是中国优生优育科学协会生殖医学与生殖伦理学的常委，是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生殖免疫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是广东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评审专家库成员，也是我们宝安区医学会生殖健康专委会的主任委员。刚才的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主任啊也聊了，刚才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多囊卵巢啊，然后他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1: 对，
0: 您跟我们再继续的说一说。
1: 好的，国内外指南都指出，生活方式的干预是多囊卵巢的一线基础治疗，然后才是药物治疗。因为我们多囊的姐妹，只要她胖多囊的姐妹，只要她把体重减掉她原来体重的5%到10%的时候，已经有30%到60%的姐妹能够恢复自然排卵。
0: 哇，体重影响这么大，主任。
1: 对啊，而且她的流产率也降低。所以具体呢，我们如何去降体重？一个是饮食，我们要低升糖、少精忌糖啊，要多全谷物的和蔬菜的这种饮食啊。第二呢，我们要运动，我们要主张每周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2次的抗阻训练。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睡眠要好。我们每天要有7到9小时的睡眠，别熬夜啊。每天晚上我们11点钟前就要睡觉了。那第三个呢，我们还要注意肠道菌群的管理，
0: 这个也很重要。
1: 对，现在非常提倡肠老轴的平衡。很多多囊卵巢的患者，他就是肠道菌群的失衡
0: 乱了
1: ，就导致他出现的以上的一系列的代谢问题。所以我们要管好这四个方面。坚持3到6个月，那么大多数的人月经就自己回来了，
0: 就正常了。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瘦多囊，我们就瘦多囊，就比如说他的 BMI 小于18.5的，
0: 哇，那很瘦嘞。
1: 而且这些病人他的 BMI 少，而且他有时候还有胰岛素拮抗，还真的不好搞。
0: 还不像胖的，对不
1: 对？
0: 对，
1: 人家说胖，你那个瘦了不好搞。所以我们在临床中瘦多囊，我们一般呢，也不能说直接用二甲双胍呀那些把它降它的胰岛素，我们就很重视这种肠道的管理啊，通过肠道益生菌、益生元的管理啊，慢慢把它的糖代谢降下来。
0: 对。
1: 那么同时呢，这种瘦多囊，我们也要有一些专科的内分泌还有营养专家进行指导，比如他的饮食要每天饮食的热能。

0: 我们深圳恒山院生殖科针对多囊的姐妹，不管你是胖多囊还好瘦多囊也好，我们都有体重管理的服务，还有国内知名的营养和功能医学的专家孙志平教授定期来坐诊，给大家制定方案，线上线下都可以问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姐妹们可以重视，这不仅仅是怀孕生育的问题，
1: 也是自己身体健康的，
0: 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问题。
1: 嗯，其实主任，我会发现在我们的周围啊，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夫妻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您可能有发言权，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什么，例如他可能有一些同房的频率，例如说不规律的话哈，导致的不孕，或者甚至只是在排卵期啊这个时间同房，他可能也不太会特别好的受孕啊。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例如说影响受孕最佳的，例如说备孕啊同房的，它有没有一个周期，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律可供大家？
0: 有的。因为我们首先为什么我们要有规律，我们要清楚知道精子，因为一般我们同房就精子通过子宫然后进入子宫腔里面，在输卵管与卵子受精哈。
1: 嗯，
0: 那么精子在体内能够存活七天，
1: 那蛮久的。
0: 对啊，但是卵子呢，如果排卵以后，它十二小时内是受精最强的，但是如果超过24小时，它几乎就很难受精了。但一般就要精子先生等着卵子小姐过来了。
1: 对，就他们两个有个时间差。
0: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规律同房，就是这样了。
1: 嗯，
0: 那我们规律同房也就是我们自然受孕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我们就要监测排卵，对吧？如果我们没有条件监测排卵，那我们就每个星期同房2到3次，就保证精子能够持续更新啊，质量稳定就可以了。那么在排卵前的3天到排卵的当天，如果有条件监测排卵哈，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用 L 群尿板啊，或者是超声啊，这种我们有条件监测排卵的条件下，那我们在排卵前的3天到排卵当天，我们隔天一次同房，那就可以提高受精的概率啊。所以我们不建议只在排卵期同房，因为一般来说如果你精子检测很难很精准的，对，经常会错过时间。
1: 对
0: 啊，二来呢，有时候你过于这样检测，它就导致有压力。
1: 对，就是你就
0: 紧张，
1: 对，紧张，然后就导致这个质量都不好，
0: 对，也不成功，所以也导致怀孕。所以我们就其实我们还是回归自然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姐妹她月经正常的哈，月经规律的，那一般都排卵是正常了，
1: 对，
0: 那我们就每个星期同房2到3次。但是如果我们月经不正常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多囊卵巢啊，什么高
1: 敏感，她可能2-3个月都不来，或者一个月来2次，
0: 对，那这种就要借助做专科的医生进行监测排卵，或者调理好，适当用少量的排卵药，这样才能够提高妊娠率。
1: 对，其实主任还有啊，其实很多现在年轻人，例如他可能没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然后年龄呢也很年轻啊，那例如比较标准的科学的备孕的流程是什么呢？例如说生活调理啊，或者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排卵的监测呀，啊，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如果说同房的一些安排这种的，有没有跟我们系统的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一般啊，我们就建议，如果有备孕，那至少3个月就要开始提前做准备，
1: 吃叶酸
0: 啊，吃叶酸，大家都知道哦。但是如果有条件，最好是提前半年做准备哈。那我们一般会分开3个阶段，那比如说前3个月就是调理期，我们夫妻双方就要戒烟戒酒，别熬夜啊，然后避免高糖外卖啊，每天补充叶酸啊，避免神经管畸形啊，小孩，
1: 对，
0: 还有男方同样也要补充叶酸，锌片跟硒片，还有控制体重到正标准的 BMI 范围内啊，就是我们的 BMI 应该是在20到24.5最理想啊，还有每周规律的运动，这种完整的全套的孕前体检异常指标进行调理达标，这是很重要。
1: 对，就第一阶段我们是要调理身体，你先去检查，看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就着重的进行，应该叫治疗加调理。
0: 对，在这里为什么跟大家强调3个月，因为精子跟卵子 从小朋友到成熟，也就是

0: 上一个月。
1: 哦，
0: 所以我们这个该这个提出这个时间点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哈。
1: 对。
0: 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在第四到第六个月，我们就要精准的备孕监测。就我们刚才说的，有两种情况。
1: 嗯。
0: 如果我们不去备孕监测，那我们就在顺其在家顺其自然哈，就每个星期同房两到三次。但是我们觉得有条件，也可在月经的第十天开始进行排卵监测。那就有不同的方法，如果你在家的可以用 L 曲尿板来看，哎，哪天是自己排卵的时候，
1: 嗯，
0: 两条线很清楚，就是排卵的情况
1: 就会比较好一点。
0: 对，如果没有条件，或者是另外一种方法，也可以到医院进行 B 超监测卵泡的大小，
1: 那么这个就很准了。
0: 对，对，然后在排卵前三天到排卵当天隔一同房，要提高受精的概率。那么有些说同房后最好是垫高臀部15分钟啊，不要立即去冲洗阴道，同时也要放松情绪，
1: 对
0: 啊，不要过度的焦虑啊，不要过早的去验是不是怀孕，正常去生活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们确认怀孕以后就要立即就医，我们就要查查 HCG 啊、孕酮啊、还有雌激素啊，规范的早孕保胎监测。现在各大医院，包括我们深圳恒山医院是生育友好型医院，我们也有早孕挂奶门诊。
1: 哦，哎，主任，对您说到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生育的相关政策，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好的一些福利的支持，对不对？包括我们生殖健康类的。那就您所知道的，跟我们也介绍介绍。
0: 是的，现在因为全国来说人口都在下降。所以大家都会鼓励生育，包括国家也出台了不少的政策哈。那么其实我们在深圳生育的政策、福利、专业服务都不缺，那就看我们怎么去找到它哈。比如说今年基生协承接了中国基生协的生育健康促进项目，将通过一系列线上线下的活动来打通从政策到人这最后一公里。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就会陆续推出深圳市生育支持一本通的便民指南，20场以上的线上直播，还有针对高新企业青年人群线上公益巡游活动。那我们恒生也会有市基生协的指导下深度参与了这些活动，同时我们也联合市基生协发起了试管婴儿助孕基金会，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每户资助3000元的助孕券，覆盖低保户、失独家庭、多次移植失败的特殊群体，并且免费提供生育力评估检查。所以我们要备孕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留意啊。还有这里我们也跟大家打一个小广告，因为明天下午就是7月10号星期五下午4点半到6点，基生协和西乡街道办会在宝安大千里举办科普宣传活动，现场也会有我们的义诊，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来逛逛。
1: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时间，明天也可以来到我们大千里啊，来关注一下这个义诊。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带着你的问题问一下现场的一些医生们。其实主任，就是我们深圳恒生医院呢，一直以来其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例如说惠民啊、便民的事情。然后我知道这段时间我们也被评为，就是我们宝安区卫健委评为了生育友好医院与儿童友好医院。那其实在生育友好这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服务呢？
0: 对，就是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公益项目、科普项目，我们医务人员最最重要的还是给大家提供专业可靠的诊疗服务。那么近期呢，就我们深圳恒生院，我们生殖科成立一个叫生殖孕育健康管理中心，我们紧扣155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生育友好型医院的建设要求，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防治为主线，围绕着生殖医学科，那么我们会联合产科、中医科、内分泌科、主动健康管理中心、功能医学科

0: 临床营养科，那么还有临床心理科等多学科，聚焦全生命周期孕育健康的需求，高龄备孕、复发性流产、高危妊娠等重点问题，打破这个学科的壁垒。简单来说，我们不希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育是涉及父母双方的全身健康、子代健康，还有母亲远期的健康等等诸多方面涉及的信息和知识啊，然后非常的复杂。那么如果靠自己，很难主动寻找到帮助，所以我们做到提供一站式的这种生殖孕育健康管理，不管你来备孕，还是来看不孕不育，来看月经不调，还是你是非常疑难的不孕症患者，那么在外面辗转很多家医院都没有办法，我们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系统化的全局化的 MDT 诊疗，打破了这种信息差，尽可能让我们患者少奔波、少焦虑。
1: 是的，其实我们因为生殖健康科啊，刚才我们主任在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有这个生殖妇科呀、男科呀、生殖中医呀、生育力保存呐、早孕保胎呀，对吧？其实相对来说，我们生殖科是个小综合，对吧？可以解决就是我们想要宝宝的这件事情的开始过程中，包括结束，可能很多方面都是可以的。主任，其实就我们深圳的辅助生殖医保报销的政策来说，那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好的一些政策。那例如说，我们宝安的夫妻如果说想做试管婴儿的话，他一般报销的项目有哪些啊？跟我们也说一说。
0: 好的，其实上我们从2024年10月份开始，广东省正式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报销范畴，而且作为大病专项的报销，全部有统筹医保来报销。那我们深圳的参保员，不管你是一档还是二档，也不管你是机构还是居民医保，均可以享受取卵术在内的8项辅助生殖技术的项目收费项目，可以覆盖有人工受精啊、试管婴儿核心流程的项目啊。那么具体报销的比例跟我们连续参保是时长是挂钩的，
1: 就你参保的时间越久，可能这个报销的比例就越高。
0: 对，因为如果比如说你参保一年就报60%，一年以上就报75%，如果达到3年就报90%。同时呢，像我们那个最近还推出一个惠民保，就说如果你在报90%的基础上，你买了我们深圳的医保惠民保3年以上，那么他把最后的10%也一起报销，也就是说做试管婴儿不用钱了，
1: 不用花什么钱了。
0: 对，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
1: 利好了
0: 啊。那么这个，而且我们试管婴儿周期大概能够报，就这么一算，大概一个试管婴儿周期能够报销10000多块钱啊，这个力度已经非常大了。
1: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主任跟我们讲解了很多有关于就是我们备孕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刚才也聊到了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支持政策。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深圳恒生医院生殖健康科做相应的咨询。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邓主任也只能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邓主任细致专业的科普分享，以后有时间呢我们再邀请邓主任过来继续跟大家讲相应的知识。今天就非常感谢主任的讲解。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1: 再见。
0: 再见。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0%到95%。10到11号晴天到多云，间中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到酷热，最高气温35到37度，注意防范持续性降雨引发的次生和衍生灾害。保安方面消息，7月8号上午，宝安区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2026宝安区人大代表活动月工作部署会，启动人大代表活动月，并走进互联网加未来科技城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专题调研活动。本次代表活动月以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

在行动为主题，集中开展六个聚焦主题活动。近日，宝安区税务局联合宝安区财政局共同举办了财税联动聚合力合规职业促发展代理记账机构专题宣讲活动，全区150家代理记账机构代表参加。行业整体的合规水平直接关系到区域税法遵从度的提升。此次宣讲会紧扣财税法规最新要求，着力打通财税监管协同链条，围绕行业合规关键节点开展系统性辅导。街道方面消息，2026年恰逢杭城街道成立10周年，杭城街道中心幼儿园以童话润心、美育同行为主题，将一学期原本美育成果搬进街道文体中心。本次展览划分5大主题展区，不同年龄段幼儿对标世界级艺术大师，以孩童视角复刻再创作经典艺术，处处满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近日，松岗街道朗夏社区民生微实事项目安全游动、快乐成长、游泳赋能培训节课，该项目面向辖区7至17岁青少年开展免费游泳培训，共有100名孩子参加。节课测试显示，95%以上的学员能够独立完成15米以上蛙泳，基本掌握蛙泳技能，同时学习了基本的水上安全知识和自救技能。深圳方面消息，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深圳共有24个牵头和参与完成的通用项目获奖，包括自然科学奖3个、技术发明奖3个、技术进步奖18个。牵头获奖数量占全省牵头获奖总数43%，彰显出深圳这座创新之城的蓬勃活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中成果斐然。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2: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2: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3: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喂，儿子，怎么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5: 妈，我出车祸了，要做手术，快给我领导转5万块钱。
4: 你在哪里？算了，我现在就给你转账。你是谁呀？我儿子呢？这是怎么回事？
6: 别慌，这是 AI 深度伪造，骗子只需你网上的几张照片或一段语音，就能生成你的脸和声音，专骗身边人。以下是错误示范。
4: 您好，我要往这个卡号转账，麻烦快一点啊。您先冷静。
6: 凡是遇到领导、亲友通过新号码或视频就转账的，必通过原有电话号码回拨核实，要牢记口诀：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以下是正确操作。
4: 儿子，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吗？
5: 没有啊，妈，我在开会呢。怎么了？
4: 没事了，儿子，你忙吧。高科技骗局防不胜防，但只要我们提高警惕，保持反诈意识，骗子就没办法。手牢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8: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9: 你好，哎，你好，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家政服务吗？保洁、月嫂都有优惠的。
10: 姑娘，你站在两车之间太危险了，赶紧往路边挪挪。
9: 没事的，大哥。哎呀，红灯还有半分钟呢，我趁这个功夫啊，多发几张，您看看需要不？
10: 你看那辆 SUV， 刚想往前提一点，差点没看到你，万一司机没留意，很容易碰到你。
9: 哎呀，吓我一跳，他怎么突然动了？
10: 估计是想跟上前车，没注意到你在旁边。你看这空隙就这么窄，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出事。
9: 我刚才光顾着递单子了，没看到旁边的车。
10: 我知道你们要完成任务，但也不能在马路中间冒险。你去旁边的公交站台发，那里人多还安全，不比在这儿提心吊胆强。
9: 哎，好嘞，谢谢您提醒啊。为了完成派单任务，在车流中穿梭发放小广告，看似是抓住红灯的间隙，实则是把自己置于随时可能发生意外的危险边缘。马路不是派发传单的场所，每一条车道都承载着通行的责任，每一次车流的移动都容不得半点疏忽。那些看似短暂的停留穿梭，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打乱路口的通行秩序，引发连锁的交通风险。赚钱不易，但安全无价。派发广告本可以选择人行道、公交站台等安全区域，何必用生命安全去赌那几张传单的时间呢？希望每一位从业者都能重视自身安全，也希望大家看到此类行为时能多一句善意提醒。唯有共同守护道路规则，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远离危险， 让城市路口更有序、更安心。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北京时间呢是7:38，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主持人小米。在节目开始，依旧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9号，周四，农历5月25。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局地有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6到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再高1到2度，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预计明天后天10号到11号，深圳晴天到多云，间中有雷阵雨，天气炎热到酷热，最高气温35到37度。12号多云有阵雨，高温酷热会有所缓解。那展望下周13到18号，季风活跃，雷雨天气会再次增多，需要注意防范持续性的降雨和引发的次生和衍生灾害了。每天下午呢17:30到19:00，1043晚高峰陪伴各位啊。当然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米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问问各位啊，你们有没有就是非常喜欢的东西，但是它已经停产了啊？有没有就是你非常喜欢，但是这个东西它已经停产了，是小时候你最爱吃的那一款零食，还是说你用了很多年的某一个老物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些承载着回忆再也买不到的那些白月光，等候各位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当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在等候各位互动的同时，我们依旧是老规矩啊，在节目前期跟大家关注最近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向。超强台风巴威进入到48小时的警戒线，而从云图来看，台风巴威的云系旺盛，直径已经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强度非常强，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从路径预报来看，巴威可能在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以超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的沿海，那然后在11号晚上到12号上午以强台风级在浙闽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登陆浙江沿海。那预计从今天开始，巴威将开始给我国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东海的大部以及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华东沿海将先后受到巴威的强风影响。7月9号到15号，华东、华中、华北等地都先后会出现强降水。广东紧急通知，7月9号的18点前，也就今天的18点之前，深圳及东海域的作业渔船回港避风。根据中国天气消息，在进入我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之后呢，巴威仍然会维持超强的台风级别。而从云图上看，巴威的环流直径仍超1200公里，云系覆盖面积近94万平方公里，体型巨大，约相当于9个浙江省的陆地面积。台风巴威最让人震撼的不是它的强度，而是它的体量。9个浙江省那么大的云系覆盖面积，意味着它的影响范围是极广的，绝非是局部地区的事情。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个头越大，往往风雨影响的持续时间就越长，波及范围越广，哪怕不是登陆点，外围的环流带来的降水也可能是相当可观。广东已经

卷风西走衰落最新进展。在我国，虽然龙卷风不算常见，但几乎每年都会造访。每年四到八月是龙卷风多发季，遭遇龙卷风时，公众应该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强对流、雷暴、大风等预警信息。在室内应该远离门窗和外墙，躲到无窗小房间，抱头蹲下，地下室或半地下室最为安全。那么在户外要观察龙卷风的动态，避开其行进路径，朝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就就近趴入低洼处，用双手护住头颈。驾车的时候应该果断下车，转到低洼地段啊，然后尽快的驶离，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和围墙啊。包括说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比较关心台风巴威的一个动态，十二楼被龙卷风吸走，这个新闻听着像电影情节，但它真实发生了，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极端天气离我们并不远，掌握正确的避险知识，关键时刻真的可以救命。很多人对龙卷风的认知啊，还停留在啊，好像国外才有啊，但实际上我国每年都会发生龙卷风，尤其是春夏之交的那种强对流天气期间，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几个关键点：室内躲到小房间，远离窗户，户外往垂直方向跑，找低洼处趴下，开车的时候立马下车，不要待在车里，因为汽车在龙卷风面前就是一个铁皮罐头。台风季加上强对流天气，那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多留意气象预警，宁可十防九空啊，都不可十防万一啊，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今天节目的互动问到各位，你们有没有非常喜欢但是它已经停产了的东西？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宝安融媒公众号，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今天的第一首歌给大家准备了一首《好天气》。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8: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9: 不呀，
8: 哎，快乐就好嘛。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和大家聊到天气预报，最近还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博主啊用 AI 预测台风，一次收费10块钱。哇，这事儿靠不靠谱，合不合法，我们往下来听一听啊。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台风路径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一些网络博主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以及降雨预测。那这些博主往往以天气爱好者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来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了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概是10块钱左右。这些博主们的预测它靠谱吗？用 AI 气象大模型预测天气它到底准确吗？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警实施的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的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有相关的专家也表示，如果博主只是分析学术资料和气象数据，没有做出预报，不涉嫌违规。如果博主个人发布气象预报，则涉嫌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气象预报行为主要是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针对的是个体。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不同，相关博主的信息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的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啊进行限制和监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预警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的数据啊，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那相关专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的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博主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气象灾害的预测或预警预报，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是恐慌。那这样的信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我刚刚一听到这收费，我就觉得它不靠谱，哪有天气预报收10块钱一次的？AI 台风预测，你10块钱虽然不贵啊，听着很划算，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得说清楚。第一是法律问题，刚刚我们讲的气象法写得非常明白，公众气象预警实行统一发布制度，说白了就是不是谁都可以发这个预报的，这不是垄断啊，是为了避免信息混乱混差。那想象一下，如果几十个博主各发各的预测，那他的路径是五花八门的，老百姓到底该是信谁的呀？真到了防灾减灾的节骨眼上，信息混乱比信息缺失更可怕。第二个就是准确性的问题， AI 大模型预测天气确实是个趋势，但目前它还处在研究阶段。专业气象台的预报是综合了卫星、雷达、探空、地面监测等一些海量的数据，再经过专家会商得出的，它不是单一某一个模型能比的。 AI 预测可以作为参考，但它绝对不能代替官方预报。所以结论非常明确啊，讨论技术、分享研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打着预报的旗号收费发布，那你就踩红线了。大家获取台风信息还是认准中央气象台和当地气象部门的官方发布，因为这个才是最权威最靠谱的。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健康问题啊，先来说说大家上班族最关心的久坐的问题。我最近上晚高峰之后，发现自己真的伏案工作比之前还长了。早高峰下节目之后呢，每工作45分钟，我还会定个闹钟，或者是让自己活动活动。然后现在一开始一伏案工作，就想一口气把工作做完，把今天的相关的内容先完成它。一做可能真的就是2-3小时打底，但是我发现这样真的很不好。久坐的伤害大家都是知道的啊，但到底怎么动，动多久才最有效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在英国的运动医学杂志发布
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就他对比了30分钟、60分钟、120分钟起身走5分钟的效果，结果发现每做1个小时，你走5分钟，在缓解疲劳、改善情绪方面的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它是最容易坚持的。2个小时动一次，改善幅度就不大够了；半小时动一次又很难执行，感觉你半个小时刚坐下来忙工作啊，正兴起的时候，特别有灵感的时候，写稿子的时候，突然你说：“哎呀，闹钟响了，我要出去走个2-3分钟。”不行，打断我的思路了。我就觉得这个确实很难坚持。那你不要小看啊。1个小时起身5分钟走动一下，不要小看这5分钟。研究人员指出，它改善的幅度已经达到了最具实际意义的水平。所以，你与其纠结今天又做了一天，咱不如试一试每小时给自己设一个闹钟，站起来走5分钟。上班族说：“哎呀，能1个小时上起来走5分钟，领导不会觉得我工作不饱和吧？”这个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发现了5分钟这个数字，而是他找到了一个有效和可以坚持之间的平衡点。因为大家都知道久坐不好，但很多人一上来就给自己定很高的目标，半个小时起来运动10分钟，结果坚持2天绝对就放弃了。而每个小时走5分钟这个方案既简单又不耽误工作，几乎没有执行门槛。我们说健康管理啊，最怕的就是完美主义，你总觉得就是要么不做啊，要做就做全套，但实际上可以长期坚持的微小改变，偶尔啊，比你去剧烈运动一次真的要有用的多。5分钟它虽然不多，但是1天8小时下来就是40分钟，积少成多，效果不容小觑啊。建议大家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早上朝九晚六嘛，大家10点、11点定个5分钟的闹钟，在整点定个闹钟就可以了。每小时他想一次，你站起来走2步，倒杯水啊，去窗台看看远处，健康就从这5分钟开始。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今天问到各位，你有没有非常喜欢但是它却停产了的东西？欢迎各位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媒公众号，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一起实时互动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

0: 家。我回来了。
1: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0: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0: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3: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这绿灯都亮三秒了，前面那辆白色轿车怎么还不动啊？咱们还得赶去客户公司签合同呢。
7: 不知道啊，可能司机在看手机。你看后面的车都开始按喇叭了。
6: 好像不是看手机，他车窗摇下来了。哎呦，是不是车出故障了？可就算这样，也该想办法挪到路边呢。哎，这堵在直行车道正中间，后面的车都没法走了。
7: 这路口本来车就多，他一堵，直行车道全卡住了，旁边的左转车道都开始受影响了。
6: 哎，要不你按喇叭提醒一下。
7: 师傅，您车要是没事儿，麻烦往前开点，后面都堵着呢。
6: 挪了挪了，我们也赶紧出发。
7: 哎，哎呀，他这就挪了一米啊。
6: 这挪了跟没挪一样啊。你看，红灯亮了吧？都怪他在路口滞留着。咱们又得等两分钟。
7: 其实这种情况也挺常见的，有的司机过路口犹豫不决，有的临时找路停在中间，殊不知这样最影响交通。要是大家都能遵守规矩，过路口不拖沓不滞留，通行效率能高不少。路口作为交通流转的关键节点，每一秒的顺畅都离不开每一位驾驶人员的自觉遵守，看似微小的停留却能够打破整个路口的通行节奏，引发连锁拥堵甚至剐蹭事故。交通规则的本质是对公共秩序的维护，更是对每一个出行者权益的保护。机动车在路口按序通行，不滞留不拖沓，不仅能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更能减少因拥堵引发的矛盾与风险。我们应当牢记，在交通参与中，个体的行为往往牵动着整体的秩序，一时的便利不能以影响他人通行为代价。
8: 喂，爷爷。
9: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8: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9: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8: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0: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8: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11: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3: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刚刚和大家浅浅的讨论了一下上班族最关心的久坐问题，再来聊一聊

健康问题啊，就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养生啊包括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了，所以我们在板块的内容设计上也会在这方面会多一些侧重。那最近呢，在广东广州有一名20岁的男生发现自己记忆力啊明显的减退，说话反应变慢，走路不稳等一些症状，去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被诊断为脑萎缩。医生追问他的病史，发现这个年轻人近两每天夜里要玩5-6个小时的手机，到凌晨2-3点才睡觉。脑萎缩它是一种因为脑组织体积缩小，细胞数量减少导致的退行性的病理状态，常见于中老年人，主要表现为记忆力减退、认知障碍等一些症状。那它需要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医疗干预管理。问题就来了，大家很关心的，熬夜玩手机它会导致脑萎缩吗？对此，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介绍说，在这起案例当中，导致脑萎缩的不是手机本身，而是这个20岁的小伙子长期手机偷走的睡眠，睡眠不足才是元凶，在悄悄地伤害着大脑。大家一定要作息规律，早睡早起，关注自己的健康。我们刚听到这个数据真的挺吓人的，20岁脑萎缩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冲击力太强了。很多人觉得年轻就是资本，熬点夜算什么，甚至有的啊30-40岁的中年人说，哎呀，想到我当年哦，年轻的时候熬夜一宿之后第二天依然精神焕发，就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熬得动，现在熬不动了，觉得熬夜不算什么，补一觉就补回来了。但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你睡眠欠下的债它是会累积的。医生说得很清楚，罪魁祸首他不是因为他玩手机，而是他严重的睡眠不足，手机只是工具，真正伤害大脑的是长期熬夜呀，睡眠剥夺呀。睡眠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大脑进行自我修复清理代谢废物的关键时段，长期睡不够睡不好，大脑就像一台从来不关机不清缓存的电脑一样，它迟早要出问题的。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所有的夜猫子们啊，刷手机的快乐它真的只是暂时的，大脑的损伤它是真实的。我们试着把睡前刷手机的习惯换成是听书、冥想，或者干脆把手机放在卧室外面，早睡1个小时比任何保健品啊都管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最近争议很大的话题，就是演唱会取消了，主办方该不该赔歌迷的机酒钱？机酒是机票加酒店啊。最近也是引发了热议，一场演唱会突然取消或延期，最先被退回的通常都是门票钱，但真正让外地观众很崩溃的往往是这个门票背后已经安排了一整套的行程，比如说提前请好的假，买好的机票，订好的酒店，约好的同伴，以及提前几个月萌生的期待。昨天邓紫棋杭州演唱会主办方宣布，受台风天气影响，为了保障所有观众的出行与现场安全，原定于7月10号到7月12号举行的演唱会取消举办。同时主办也把这个提供交通及住宿的补偿方案都提供了出来啊。尽管是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的演出取消，但是主办方的官方通告下面依然有不少观众对补偿方案提出了异议。这几年类似的争议真的越来越多，有一个问题被反复抛出来，演唱会取消或延期除了退票退款之外，应该赔偿外地歌迷机酒吗？这个问题实际是在讨论演唱会的经济发展到今天，风险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演唱会取消或延期常见的处理方式是退票或者保留原票顺延到新场次。那至于交通、住宿、请假、同行人的安排，多数时候是被视为观众自己的风险。但近几年情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今年的3月29号，薛之谦广州演唱会因为现场的部分灯光和荧光棒接收设备出现故障而全额退票，外地歌迷也可以凭相关的凭证申请机票、酒店等费用补偿。若观众不退票，也可以凭这个票根兑换后续其他城市的巡演门票。赔得多，主办大亏本，当然是这个案例被频繁讨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把原本模糊的行业责任突然显示得很直白，

虽然暴雨属于天气因素，但如果最终呈现效果没有达到观众购票时应有的期待，主办方和歌手仍然选择把一部分损失揽到了自己身上。他也让积酒赔偿从一种额外的善意变成了后来观众衡量这个演唱会善后是否体面的参照。简单来说，就是让演出行业啊开始卷起来了。毕竟过去演唱会因故取消的时候，退票似乎已经算是完成了责任了。但如今越来越多人会追问啊，就是那些为了演唱会专程跨城而来的人，他们的损失真的只能自己承担吗？赔积酒似乎不再只是歌手宠粉的这种额外的善意，它更开始变成了一种隐性的行业标准，或者说变成了观众的一种期望值。就一旦哪个主办方没有跟进啊，你就会被大批的网友说太小气了，不尊重观众。这种变化值得深思啊，因为它不是法律层面的进步，它像是一种舆论契约的形成。算一笔账，赔积酒真的会比办演唱会还贵吗？站在观众的角度来看，一次取消延期的损失很具体啊，它是一张机票啊，或者车票，一晚上的酒店，一次不带薪的休假，均价大约在几千块钱左右。但站在主办方的角度来看，如果几万人都来申请，那金额可能就非常惊人了。以今年举办过多次大型演出的中国香港启德主场馆为例，官方介绍它可以容纳50,000人。假设演唱会票价是880到1880港元，我们粗略估算，如果一场演唱会按3.5万到5万人入场，平均票价是1300港元计算，当场的票房大概是4550万至6500万港元。那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庞大，但是它并非是净利润啊，艺人的费用、演出费用、场租、舞美搭建、音响、灯光、安保、票务、宣传、保险、工作人员、物流运输都要从里面扣掉。再来看赔偿端，假设演出连办三场，共有10万人次购票，其中30%是外地观众，也就是将近3万人。如果每个人只补偿实际的退改损失，平均1000块港元，总额就是3000万港元。如果参考2024年5月天香港场因为暴雨取消赔付的上限，交通和酒店合计最高是3000港币，理论上限就是9000万港币。从财务可行性上来讲，主办方赔积酒对头部演唱会来讲，赔偿不一定比票房更高，但是他可能会吞掉一场甚至几场演出的利润。但是对中小型演出来说，赔偿或许能把项目直接拖入到亏损，而更复杂的问题就是赔付积酒可能会引发新的连锁反应。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一旦赔积酒成为常态，有人会利用规则套利的风险似乎就无可避免了。以薛之谦今年广州演唱会的赔偿情况为例子，职业的黄牛伪造行程单、虚构外地身份来索赔等情形及相关争议也已经出现了。所以赔积酒不是一句主办方这么赚钱赔一下怎么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以前不赔，现在大家更加在意了呢？我们询问了一些经历过临时退票的观众啊，看着大家在意是否赔积酒的点到底是什么。原因之一就是演出的消费门槛变了，看演出的综合成本变高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以强实名制度拉高了观众对演出本身的期待，当演出方出现了突发状况的时候，观众难免会质疑，明明是你先要求我风雨不改必须来，但为什么你不能风雨不改必须开呢？第三个原因是消费者维权心态更加紧绷了，不是说观众难缠，而是大家对不确定性成本的忍耐度降低了。比如说现在演唱会的门票票价也不低，酒店也涨价，退票手续费，平台规则又复杂，已经让很多观众提出了感知到，哎，我是消费者，但我也是弱势啊。一旦演唱会临时变化，观众就很容易把长期积累的不满集中投向主办方。一次维权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一次有公共可见度的集体事件，很快就会演变成公共的议题。所以总的来说，赔积酒确实是近几年来针对内娱更加集中频繁出现的新现象，它并不是全球演出行业的统一规则，它其实更像是中国演出市场在高速扩张、文旅融合和粉丝经济的推动下被推到台前的一个新矛盾。也许该不该赔的本质是一个对消费者如何尊重的提问，赔积酒之外还有时间成本、情感成本，不赔确实在法律和商业逻辑上都站得住脚。演唱会取消赔不赔积酒这个问题没有标准。

准答案，但是它背后的趋势其实非常清晰，就是我发现啊，我们现在的观众维权意识在觉醒，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升级。你要是放在十年前，演唱会取消能退票就已经不错了，谁还敢陪鸡酒，是不是？谁还敢要求你陪我鸡酒？但现在不一样了，一方面看演唱会成本越来越高，一张票几百上千块，再加上鸡酒动辄几千块，消费者自然更在意性价比跟安全感。另外一方面，头部艺人的示范效应也在拉高行业的天花板啊！薛之谦赔了，五月天赔了，那其他主办方你赔不赔呢？这其实是好事，行业卷服务卷售后，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赔鸡酒不能一刀切啊！头部演唱会票房高，抗风险能力它就比较强，因为它赔得起。但中小演出呢，如果强制要求所有演出都赔鸡酒，可能很多小主办方根本就不敢做了，到最后反而减少了演出的供给。更合理的一个方向，或许是应该建立分级的行业标准跟保险机制，比如说高票价、高热度的演出，默认包含取消赔付条款；中小型演出可以由观众自愿购买取消险，那样既保护了消费者，也不给行业造成过重的负担。至于那些伪造行程骗赔偿的黄牛，只能说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钻空子的人，这都需要主办方在审核流程上把好关，别让真正有损失的歌迷寒心，也别让投机者得逞。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小米跟大家一起聊到啊，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但是它已经停产了？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啊！那同时也来关注一条实时的互动消息，一条路况。昆城说的光桥路西往东方向，过了以东长路交汇的红绿灯后50米左右，有两车发生追尾，目前车子已经挪到最右边车道，但是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提醒我们的车友朋友们，途经该路段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安全驾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像昆城一样在我们的后台找到互动方式啊，搜索保安荣媒公众号，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酒吧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6: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5: 不呀，
6: 哎，快乐就好嘛。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关注完演唱会陪不陪鸡酒这件事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年以来，公安查处了8000余起网络谣言案，公安机关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公安部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的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而针对观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的网安部门持续深化禁网等一些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的违法行为、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被网暴案等多起典型案件，曝光了一批违规主体，整改了一批风险隐患，网络生态环境持续净化。此外，在群众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公安部积极会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深入推进了系列专项行动。今年以来，公开曝光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移动 APP 470款，下架整改不到位移动 APP 139款。同时也加快了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的公共服务在互联网平台和政务、金融、交通、文旅、考试等领域的推广应用。那截至目前已经对接了应用500余款，提供匿名认证服务1.2亿余次，持续发挥个人信息保护和社会综合治理效果。那下一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将继续坚持依法管网、依法治网，始终保持对网络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8000余起的网络谣言案，2.3万个违规账号，50万余条有害信息，这组数字一方面说明网络乱象确实不少，另一方面也说明监管力度还在持续加大。很多人可能觉得网上发个帖子传个谣言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实际上网络谣言的危害远超想象，一条不实信息可能毁掉一个人的名誉，搞乱一个人行业的秩序，甚至是引发社会恐慌。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期间，谣言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更是呈指数级增长。值得肯定的是，现在的监管是越来越精准了，不只是删帖封号，而是溯源打击，依法查处，从治标走向治本。个人信息保护方面也在发力，470款违规 APP 被曝光，139款被下架。那这些被随意收集用户信息的 APP 是个有力的震撼啊！当然，净化网络空间不能只靠监管部门，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每一位网民都应该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看到可疑信息先别着急转发，多想想，多核实，清朗的网络环境啊，需要大家共同的一起来守护。今天节目当中问到各位，就是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东西，然后呢，哎，但是它停产了啊，也可以在后台跟小米一起来聊一聊啊，来说一说你有没有那些比较喜欢但是已经停产了的东西。有网友说，哎呀，之前特别喜欢的一款品牌的黄色香水，买完它之后就停产了，只买了30毫升，味道是真的好闻，我现在都有些不舍得喷了。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车友说我们家的老式收音机也是已经停产了，但到现在还用来听广播，谢谢你啊，真的，这种应该叫老古董了，已经是老式的收音机，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 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5: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6: 小西，等等我。
7: 你快点快点，我们赶紧去前面的公交站，不然就赶不上那趟直达公司的车了。
6: 我真的跑不动了，我们慢慢走嘛，这不还早吗？
7: 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啊。哎，要不这样，你看那个隔离栏它也不高，我们呢就从那儿翻过去，这样呢就能到公交站那边，多省事儿啊。
6: 别，你可千万别翻啊，这隔离栏是用来分隔车流的，你没看刚才那车开得多快吗？万一你翻到一半脚下打滑，或者司机没有注意到你，多危险啊。
7: 哪有那么夸张，我读书的时候经常翻栏杆的，不也好好的？你看前面那几个人不也这样走吗？人家都没事儿。
6: 你没出意外那是你运气好，你看这条街可是主干道，早高峰车流多大呀，而且没事儿也不差这三分钟，安全最重要，不是吗？
7: 你说的好像又有点道理。哎呀，其实我也知道翻
6: 也不差这三分钟，安全最重要，不是吗？
7: 你说的好像又有点道理。哎呀，其实我也知道翻栏杆不对，就是犯懒了嘛，总是有侥幸心理。
6: 我懂你，但是你看前面的斑马线虽然绕一点，但走过去心里踏实，而且咱们慢慢走也不用心惊胆战的呀。
7: 你说的对，安全第一，以后我再也不翻栏杆了，我们一起走斑马线，慢慢去公交站。
6: 这就对了，以后咱们一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的好习惯，不仅自己安全，也能给身边的人做个好榜样呀。
3: 交通是城市运行的血脉，规则是文明出行的基石。道路隔离栏不仅是物理上的安全屏障，更是衡量社会文明素养的无形标尺。每一次对交通规则的敬畏与遵守，都是对生命安全的郑重守护，对公共秩序的自觉维护。构建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需要我们每个人将文明出行的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点滴行动汇聚成社会文明进步的磅礴力量，共同描绘城市文明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城市、文明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7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和大家聊完这个网络诈骗，最近深圳警方也端掉了一个特大的荐股引流诈骗团伙，247人被�抓，涉案金额超1亿。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骗局是怎么操作的。买信息、打电话、拉进群、办水军、推原始股、诱导转账，群里晒单的股神和跟风较好的群友其实都是骗子。最近在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精准研判，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一个盘踞在龙岗区坂田街道的特大荐股引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一举抓获嫌疑人247名，该案涉案金额达到1亿元。

元，冻结涉案资金2408万元，斩断一条非法买卖公民信息、电话引流、虚假荐股，还有就是诱导转账于一体的诈骗产业链，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247人的独角戏，揭秘荐股骗局全流程。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根据工作线索摸排发现，龙岗区坂田街道某工业园大厦内藏匿着一个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荐股引流诈骗团伙。经过多日蹲守和线索研判，民警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架构跟作案手法。这个团伙规模非常庞大啊，以黄某全、郑某成、李某等11个人为骨干，层级非常分明，分工也很明确，下设话务组、业务组、荐股组，共设立了8个诈骗工作点，并招募了247人实施诈骗。根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个团伙作案手段环环相扣，极具迷惑性。团伙的核心人员先从非法渠道购买券商平台股民的个人信息，将电话号码分发至话务组，话务人员按照定制的话术，以专业荐股、稳健盈利为噱头，电话引流有投资意向的股民。业务组呢，就添加受害人的微信、飞书，把他拉入到虚假荐股群，群内的荐股老师还有舵主轮番发布虚假强势股票信息，同步在直播平台荐股。其余团伙成员则用大量的小号来做这个托啊，来炒热这个群聊，发布虚假信息，伪造盈利截图，吹捧荐股实力，骗取受害人信任。待受害人放松警惕之后，这个团伙就抛出了这个重磅的诱饵啊，说公司啊已经实地考察优质的 IPO 拟上市企业啦，签约获得了内部原始股的购买资格，诱导这个受害人向指定的对公账户转账投资。经过核查，涉案的湖北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都是近期注册的空壳公司，没有实际的经营业务，更没有任何上市的报备信息。所谓的原始股投资纯属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根据了解，收网之后，民警进一步的深挖扩线啊，彻查上下游关联犯罪，持续推进全链条打击。经过查获，这个团伙从2025年10月起就大肆作案，涉案金额超1亿元。通过全方位的追赃挽损，民警累计追查涉案账户206个，止付126个，冻结31个，涉案资金2408万元。警方提醒，所谓的内部原始股、专家荐股都是骗局，请市民群众切勿轻信陌生电话。群聊当中的投资诱导，不向陌生账户去转账，遇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求助。为什么这种骗局总可以得手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贪。谁不想轻轻松松赚大钱？谁不想拿到内部消息一夜暴富啊？骗子就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先用小利引诱，再用原始股这种听起来很诱人的概念来收割。在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啊！真正能够稳赚不赔的投资，人家凭什么告诉你？他不能自己赚了呀，他还告诉你，所谓专家荐股、内部原始股，那都是骗局。只要记住一个原则，只要是陌生人拉你进群，推荐你去投资，让你转账的，一律拉黑，啥都别说啊，就是拉黑，守住你的钱袋子比什么都重要。同时也为深圳警方点赞啊，端掉这么大一个诈骗团伙，不知道挽救了多少家庭。也希望大家啊，把今天你听到的这个端掉的这个诈骗团伙的这条新闻转发给你身边的亲友，尤其是长辈啊，让更多人识破骗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经济数据，先来说说中国汽车出口的好消息啊。根据新华社援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那其中呢，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到了67%左右。当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超20%。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
达到 58.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的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那其中新能源

要走出去。不管怎么说，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是中国制造升级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中国汽车点赞。今天节目当中盘点了很多，就是什么诈骗渠道或者什么，让大家要提高警惕。我们接下来再来给大家说一个需要警惕的骗局，近视治疗骗局。作为一个已经做过屈光近视手术的消费者，就是确实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家长特别暑期的时候非常操心孩子的眼睛啊，所以一不小心就非常可能会踩坑。青少年眼睛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你可以让你的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很多家长都会想要去尝试，对不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们说是不是？是的话扣一。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啊，就是给大家说一个例子啊，一个北京一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啊。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她在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啊孩子的近视问题。当时开始治疗的时候啊，这贾女士的孩子才9岁，左眼近视也就100来度，右眼视力它是正常的。那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就说啊，他们采用的是一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啊。事发之后呢，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是被驳回了啊。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用一支矫正笔让你的孩子盯着这个笔头转动眼球，然后操作也非常简单，它是物理性的，但机构一直说是治疗，当时还承诺可以摘掉眼镜。贾女士的孩子累计在这家视力的服务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一共花了26000，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视力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机构呢还劝阻家长不要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在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费不成的情况下，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之后认为，这个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当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这种用语，目前在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了消费欺诈。专家也表示啊，按摩物理训练是可以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挛的短暂提高裸眼视力，它只是暂时的，但这只是缓解你的眼睛疲劳而已，它没有改变说你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的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发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怎么这一类骗局总是可以得逞？其实就是抓住了家长的焦虑心理啊！谁不希望自己孩子有一双好眼睛？谁愿意小小年纪就戴上眼镜？是不是？骗子就利用了这种焦虑，用摘掉眼镜恢复视力这种听起来很美好的承诺，让家长心甘情愿的掏钱。但事实就是，在目前的医疗技术条件之下，真性近视是不能治愈的，这是科学常识，也是医学界的共识。那些号称可以治愈近视的机构，全都是在虚假宣传。按摩训练可能暂时缓解眼睛疲劳，让你的裸眼视力看起来它好像好一点，清晰一点，但这个绝对是假象啊！眼轴该长还是在长，视力该加深还是在加深。更可恶的是，这些机构还劝阻家长不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这个就真的很离谱了。这不就是怕露馅儿吗？耽误正规的近视防控，最后受害的还是孩子。在节目当中也给所有家长提个醒，孩子近视了一定要去正规医院眼科检查，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该配眼镜就配眼镜，该用 OK 镜就用 OK 镜啊。 OK 镜我之前也是有个朋友，他们家孩子也是像刚刚那个贾女士的孩子一样，有一只眼睛他是视力是正常的，另外一只眼睛因为可能他用眼习惯的原因导致其中一只眼睛近视，所以那只有近视的眼睛就戴 OK 镜。这个 OK 镜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戴，第二天起床以后就把它摘下来，摘下来之后呢，你白天的这个视力使用其实它是很清晰的啊。然后该做阿托品治疗就做治疗啊，别信什么神奇疗法、祖传秘方、什么老医生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那都是智商税来的。也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大打击力度，让这些坑人的视力机构无处遁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的 Everything。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
1: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跟高等教育有关。在节目尾声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深圳有一所高校宣布啊，计划逐步取消传统的大学英语课程。那这事儿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最近新型研究型大学英语教育改革引发了高等教育界的广泛热议。深圳理工大学官方发布了育人改革消息，学校计划逐步取消传统大学英语课程，以跨文化交流课程取而代之。2026级新生将率先开设试点实验班。那这一次的教改理念源自于深圳理工大学教务长赵伟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当中的深度分享。针对当下热议的 AI 冲击文科发展、文科就业边缘化的观点，赵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他表示 AI 能够替代模板化、公式化的数理类重复性工作，但是它没有办法取代文科核心的人文思维与沟通能力。文科专业的核心价值在智能时代将会愈发凸显。事实上，不仅是深圳理工，近年来全国各地高校的英语教学都在迎来一轮大范围全方位的调整。没有绝对的对错，也不存在简单的取消英语、弱化外语。一场适配 AI 时代的大学外语教育大洗牌也在真实的发生。过去几十年，大学英语是所有本科生绕不开的必修课，四六级证书更是一度被视为毕业求职的硬性门槛。但是近几年，这一套沿用多年的规则好像在悄悄的松动啊。2023年，西安交通大学率先调整规则，明确不再将四六级校内英语考试成绩和本科生毕业学位授予挂钩，彻底打破了逢毕业必考英语的固有模式。此前有媒体数据显示，2021到2023年全国高校累计撤销外语相关专业点138个，其中英语、日语、朝鲜语、商务英语、翻译是撤销数量最高的五大外语类专业。很多人容易陷入到误区啊，高校纷纷改政策撤专业，是不是意味着英语不重要了？从高校各类的公开文件来看，事实恰恰相反。所有停招英语本科专业的高校都明确的表态，停招的是纯外语本科专业，绝非降低全校本科生的英语能力要求。简单来说，就是高校不再批量的培养只会语言的专职的翻译和外语文员，但对学生的综合外语应用能力依旧是有标准、有要求的。一开始你听到这个标题，哎，取消大学英语课这个标题，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哎，英语不重要了吗？但仔细你听内容就会发现，这不是弱化英语，而是英语教育的一次升级。传统的大学英语课是什么样的？背单词、学语法、刷题、考四六级。很多人学了十几年英语，最后还是哑巴英语，因为他能考试，但是他不会用。而深圳理工的改革方向是用跨文化交流课程取代传统英语课，说白了就是从学语言转向用语言，从应试英语转向应用英语。这个方向其实是对的啊，在 AI 时代，翻译这件事情机器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你再怎么练，你练不过机器，练不过 AI。 但在跨文化沟通能力，用英语做学术交流和专业研究的能力是 AI 替代不了的，这也是未来真正需要的英语能力。那至于撤销外语专业点也很好理解，过去我们缺翻译，缺这种外语文员，所以呢会批量培养这种外语专业的学生。但现在一方面 AI 翻译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各专业的学生英语水平都有在提高，纯外语专业的就业空间它就自然变小了。但这也不代表说英语它不重要了啊，恰恰相反，英语它正在从一个专业变成一个工具，每个专业的学生他都得会用。所以不要被说取消英语这种标题党给误导了，英语它依然重要，但学习的方式跟目标它在发生一些变化。时间来到18:57，今天的快乐晚高峰的全部热点资讯、民生科普和热点评论在这里都要跟大家告一段落啦。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 您耳边的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我开始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一零四点三，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的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